0: 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今天呢，我又来陪大伙唠嗑了。昨天呢，咱们说到肝脏上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很多人就问说，大林老师啊，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肝脏上面容易长这些结啊、包啊、块的呢？现在普遍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说常见的就是肝炎，再就是吃生菜喝酒导致的。那么这个说法呢，赞同又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酒精啊，你包括病毒啊、霉菌这些呢，都已经被验证了，的确能诱发我们肝脏上长包、长结块。但为什么我说又不完全对呢？因为喝酒的人很多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会发现有些人成天喝大酒。你像我认识一个北京的老寿星，你知道他每个月喝酒能喝多少吗？20斤打底儿，而且人家必须是52度以上的酒。你知道他现在多大岁数吗？98岁了。我有一同学，他家呢有一亲属，今年是94岁，他更夸张，每天早上起来就睁开眼睛，必须得1斤多的老白干。你再比如说，很多得肝炎的人，他可能一生都没沾过酒，那他也不一定肝脏上不长结啊、包啊、块的。所以我认为肝炎呢，包括吃个剩菜啊、喝大酒啊，这些啊，我不认为真正导致我们肝脏上出现长包、长结、长块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些人还纳闷说，跟吃剩菜有啥关系呀？吃剩菜呀，这菜放置久了，它里边有霉菌，再一个呢，就是亚硝酸盐。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医学界公认的

0: 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影响我们肝脏功能的。所以我们说肝脏上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说白了，那就是你肝细胞上面啊有病毒了，对不？你肝脏的保护罩不行了。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它是化瘀解毒的，它能排毒。一旦说它这个自身的保护弱了，肝细胞啊，它就会受到病毒的这种侵袭，所以就导致肝功能受损。这一受损，它这个排毒能力不就降低了吗？那毒素不就出不去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你就比如说多余的脂肪，你多余的脂肪啊，它就是毒素，因为它排不出去啊。所以这脂肪首先堆积在肝上，形成什么？脂肪肝。那都脂肪肝了，下一步是什么？肝硬化呀。那这个脂肪在你肝里边长满了，慢慢是不是它就硬化了，对不对？你说我们出现的动脉硬化，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情况？那肝硬化也是这么形成的。那肝硬化的下一步呢？肝脏上面开始长包了，长结了，长块了。我也接触过一些肝脏上面长这些东西的病人，你就从一点你就能看出来，说哪一点呢？从他们那个脸色上，就他们的脸的颜色呀。所以你就记住，所有的肝脏上面有包啊、有结有块的患者，他们的面色就是脸色看起来没有一个好看的。你就看吧，说都什么颜色呀？有的是青的，有青黑色的，有发黑的，它不像我们正常人说满面红光，没有，就是因为它这个毒素啊，它排不出去，这是在脸上的一个表现。那还有呢，就肝不好的人，脸上它容易长斑，就老年斑。还有就是，就肝上面长包、长结、长块的这类人，100%都有蜘蛛痣，就是淤血。像蜘蛛一样啊，红蜘蛛，这不是毒素吗？排不出去。还有一什么呢？肝掌，整个这手掌啊，你就看吧，通红通红的，这也是毒素排不出去的表现。另外你看黄疸，看浮肿，再有呢，化验肝功能的时候有一个叫转氨酶的，转氨酶是干啥的？它就是监测你肝脏功能的。你的转氨酶越高，就证明你这肝脏的损害越重。一般的那肝脏上面长包啊、长结、长块啊，大多都是这种寒性体质，身体里边一定会有寒生成的。你体寒，它是不是外边天气冷，慢慢就容易结冰啊？那水，对不对？冻的那小水溜呢，它叫什么？叫肝瘤。这是怎么得的呢？寒大劲儿了，我们说那寒都到极致了，它不就形成那个大瘤了吗？大瘤就形成那冰块了。所以我们说你看中医啊，早在1000多年前有一本医书当中就有记载，他说什么呢？留之未移，溜之不去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瘤啊是暂位性的病变，那它为什么不走呢？它不就是因为太寒了吗？所以你看有的那肝病患者，尤其是长包、长结、长块之后，到了后期没有不疼的，我们给他打那个止疼针也是止不住的，实在没招了给他打那杜冷丁，有的时候疼的脑瓜撞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寒瘀寒凝，这个寒瘀寒凝，瘀而不通，不通就痛。所以为啥说吃鹿角冒粉呢？因为梅花鹿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阳性的动物，神兽啊，那指定是阳性动物啊。尤其它那两根鹿茸就跟那两根天线似的，直接对着太阳，直接就接收太阳能量啊。尤其那鹿角冒，那是鹿茸的根儿，所以它积蓄的能量、积蓄的热量，就像太阳能似的，整个充满了能量。所以你吃完之后它能软坚，所有坚硬的包啊、结啊、块啊都能给你软化了。 你只有软化它才能化开呀、啊。这就是鹿角帽粉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呢，所有的结呀、块啊、包啊，鹿角帽粉都能给你散了，就像女同志乳腺这位置长得结结呀、包块似的，你吃上鹿角帽粉，基本上用不了两个月，很多女同志乳腺这位置的结呀、包块啊就没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包块啊、结啊，给你软坚散解了。哪怕你说你是个寒性体质，那包块啊、结啊，跟那冰瘤子似的，那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也能给你化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植物药，它是动物药和矿物质药的一个结合，所以鹿角帽粉这个药的能量磁场特别大，能软一切包，能散一切结，能化一切块，所以鹿角托盘粉真正的好东西。有人说了，那这东西这么好，怎么就没科普呢？让老百姓吃呗。你就想啊，现在那个靶向要多钱一个月？最便宜的是不是也得一两万吧？那鹿角帽粉才多少钱呢？你就再贵，你能贵哪儿啊？你现在怎么不得跟经济挂钩啊？所以就没人推这个鹿角帽粉啊，都是熟悉的内部人相互推荐相互介绍。再一个什么呢，就市场上鹿角帽粉 95% 以上全是假的，因为这东西它属于小众，它不像说枸杞啊、人参啊、大枣啊、鹿茸啊，这属于大众化。你要完全梅花鹿脱下来的那个鹿角帽粉，那才能有用呢。但是你想啊，那完全梅花鹿脱下来鹿角帽它能有多少啊？一只梅花鹿一年可能就脱那么一次，这一次也就两个鹿角帽，甚至有的两年才能脱那么一次。那一头梅花鹿它就两个鹿角帽啊，所以它非常稀少。你再加上鹿角帽特殊的质地硬啊，所以加工就非常麻烦。我记得以前同仁堂，我小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店里的伙计其实最怕啥呢？最怕人买这个鹿角帽粉，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中药材的粉碎机，全都是人工，全是用那药碾子，脚底都磨起大泡了，他也碾不碎这鹿角帽啊。最后没办法怎么办？就用火烧，啊，烧完了之后用锤子砸，完了之后再碾，啊，这鹿角帽比那石头都硬，所以你想给制成这个鹿角帽粉很费劲的一件事，就是用锤子使劲凿啊，凿碎了你再碾，啊，费老劲了。在过去，你说我买点鹿角帽粉，你得先砸，砸碎了之后再上药碾子，一点一点的给它碾，碾成粉。一个小伙计从早上碾到下班，顶多也就能碾个二三十克，就那玩意儿老硬了。所以鹿角托盘粉它是动物药和矿物质药的一个相结合，既是动物药也是矿物质药，所以它就干一件事，软坚散结。无论你是包啊，你是结呀、是块啊，它都能给你软坚散结了。你看我有一学生，去年过年前，他二姨呀、被诊断出长了个包块，这个消息对于他们全家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一开始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二姨就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治疗过程。后来呢，也是听同床的病友讲说，你不行，你还是用点中药。那说现在我就是中西药结合啊、我这眼瞅着就能出院了。所以呢，你看在西药治疗的同时，我这学生他二姨呢也一直在寻找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他听说这个鹿角帽粉对这包啊、结啊、块啊有一定的治疗效果。虽然说我这个学生他二姨呢对此事是半信半疑，但是你想想，在这种疾病面前，你但凡听到个消息，那可能都是救命稻草。你再说了，这家人鼓励啊，说既然有这方法了，那咱就用用呗，这对身体又没有啥伤害，而且就你现在这身体，万一有效果呢，那你不就赚着了吗？所以就这么的尝试着用一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他在西医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坚持每天服用这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当时啊，他讲话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呗，一开始只是将这个鹿角帽粉呢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手段，希望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抗病能力，减轻西药治疗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但令人惊喜的是啥呀，就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啊，我这学生他阿姨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精神状态变得更加饱满了，而且食欲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啥呀，就到医院一检查，医生挺惊讶，说你这个包啊，你这个块啊，好像生长的速度啊照以前慢下来了。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控制住它的生长了。所以你看，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无疑成为我这个学生他二姨战胜疾病的胜利良药了，对吧？这也无形当中给他增加了一份信心和希望。你看到现在，就我这学生他二姨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啊，他现在啊依然坚持服用鹿角帽粉，并且定期进行复查。虽然说包块啊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他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鹿角帽粉还是绝对绝对有这个真材实效的，它是真管用，而且经济实惠。就是什么呢，不太好弄。你像过去啊，一般女同志得那乳痈，也就咱们现在说的叫乳腺炎，有个单方，就是用鹿角帽错下来的那个粉，每次1到3颗，用黄酒冲服，治疗妇人乳痈颇有效果。另外呢，用鹿角帽磨出来的粉可以治疗疮肿，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内服可以疗疮肿，外用涂抹也可以治冻疮。所以鹿角帽粉它是个好东西。鹿角帽粉呢，学名呢叫鹿角托盘粉，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你像我们有不老少老伙伴啊，这几天就跟我讲说，我们也没有资源呢，你光说好给我们藏够呛，讲话谁也不认识啊，最主要你说让我们去买，我们害怕买到假的，讲话了 95% 都是假的。咱说这个假呀，不是梅花鹿的那个鹿角帽，可能用的是其他的什么马鹿啊、麋鹿啊那种鹿的鹿角帽，那效果几乎跟没有差不多。所以呢，有些人就说了，说你看大林老师啊，那你既然提到这事儿了，你帮联系联系那是那养鹿的，你给我们找一个靠谱一点的、便宜一点的、老百姓能吃得起一点的鹿角帽粉。所以我昨天也说了，既然说大家提出来了，那我就要全力以赴，好不好？昨天呢，给大伙看完病之后，我就开始联系我身边的人，看谁能跟鹿场那边搭上话。皇天不负有心人，已经联系上了吉林吉安那边专门养殖梅花鹿基地，专门养殖梅花鹿的。所以大家再给我几天时间，我再好好的深入的跟他们交流交流，我全力以赴帮咱大家伙把这件事办好。所以大家伙你等我信儿。
1: 好，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疼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 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积血孕育一年，它入药价值极高。

0: 《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
2: 咱们说到肝脏上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没有得过这病的，身上没长过包啊、块儿、结的，他永远体会不到是这病的痛苦。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教师，不幸患上了乳腺这么个病啊，已经扩散了。在她生命最后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虽然死是太过简单而痛快的事，不用承担日夜刺骨之痛，但我的死会让最爱的亲人承受人生最大的苦痛。大家你想想，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看到这儿啊，只能说是无奈，也很心酸。但是要说到这个乳腺长包长结块和这个胃上长包长结块，很多人不明白。你像病人也会说，该切的我都切了，为什么我到最后还要去面对死亡呢？你像乳腺和胃，虽然是他们包括长的位置有所不同，但是呢，就目前来讲，这两个地方出现包块啊，死亡率已经达到很高很高了，发病率也相对来说特别普遍了，已经非常普遍了。那我们先拿这个胃长包块啊，长肿块来说，你像这么多年我接触的胃长包块的这类病人呢，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胃长包块之后会导致死亡呢？你像胃长包块长结节，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同样道理。你比如手术，如果手术的话，你不能够全部切除，知道吧？再一个，它也不可能全部切除啊，对不对？有的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如果说你看我肾上长了一个包，长了个结子，长了个块，那怎么办？我可以把我这个肾摘除掉，因为我两个肾，我留那个好的。但是你胃不行啊，你说胃我就全切了吧，你胃全切了，你吃那饭它往哪放啊？你说我从食管直接连肠上去，那咱讲话那人不就直肠的了吗？它也不行啊。所以对那个包块啊、结块啊，它根本它消灭不干净。第二呢，胃的大面积包块、结块啊，它会扩散，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胃连着肠道，胃的下边连着就是肠，所以说胃一旦出现包块，除了肠转移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肝转移呢？因为胃和肝脏也是通过胆道胆管系统相连的。你看为什么那个胆汁它能够促进消化呀？因为胆汁可以进肠，完了之后肠系膜啊又跟着我们胃，整个都是连着的。所以当胃出现包块啊，那么第一个受损的就是我们的肝。另外肝的下边呢又是胆，胆管转移那是最厉害的。所以查出来胃上面长包长结石块，绝大多数人一来医院啊，我们一做手术一切开，你看吧，除了胃里边有一串串包块之外，肝上啊、胆管上啊都是。一做手术的时候啊， 就连胃呀、啊、肝呐、啊、胆呐、啊、带肠啊，甚至就得一起往下摘啊。那你说摘完了，那人能好哪去？对不对？该有的都没有了。你以前老话讲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不是？那你该摘的都摘了，这人肚子里不空了吗？啥都没了。你再一个，胃上面一旦说长包、长块、长结了，尤其到后期，这人是吃不下去东西的。你想啊，你吃不下去东西，你的营养是不是就不能吸收？慢慢的，是不是就皮包骨了？最主要你没有抵抗力了。你看所有的那些啊，长包块啊，是不是？长结的啊，没有控制好，到后期都瘦的不行不行的，都皮包骨，身上也没有抵抗力啊。所以说，胃长包块啊，长结啊，即使是切了，死亡率也是会很高的。你包括乳腺上面长包长结块的，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啊？这个乳腺长包长结块是女性死亡的第一杀手。你像这个乳房里边啊，它是乳腺，乳腺里边有很多韧带，那是乳房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很多的韧带拖着，那么包啊结块啊，它最容易长在韧带上。韧带是移动的，所以你一动，这个不好的细胞呢，它就会什么呢？乱窜，有的呢就进入到你血液里边。所以肝上面、肺子上面出现了包啊、结块啊，讲话了，转移了、扩散了，扩散的特别快。第二呢，我们再说说乳腺里边有很多淋巴导管啊，淋巴也很丰富的。再就是乳腺导管，所以乳腺上的包结块，第一个转移就是淋巴。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就是整个这一侧的乳房连着淋巴一起得给它摘下去呢？你要不然的话，它会顺着这个淋巴呀跑到其他的淋巴导管里，那就遍布全身了，那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治疗的同时呢，乳腺包块和淋巴包块必须得一起摘。第三，乳腺离哪儿近呢？就离我们的胸膜，胸膜转移谁也救不回来。第四呢，就是我们医生的原因了。可能有些人呢会遇到那种经验不太足的大夫，有的那医生他没有经验，手术的时候呢切除的不干净，或者淋巴呀没摘干净。这个怎么说呢？他这种不干净啊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没有发现，因为你在做手术的时候，他有些地上的这个结呀、包啊、块啊，他没长成，没有出现，所以他没有给你摘干净。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已经形成了，但是呢被其他的这个组织器官呢给遮挡住了，他没有看到。因为你毕竟说你做手术划个口，有个探头在里边来回照着，他不是说一人钻进去了，左扒拉扒拉右扒拉扒拉，不是。所以有些情况啊他是跟医生有关，有些情况啊他跟医生没关。这个不是说我给这医生啊开脱责任，不是。那么再一个就是胃内啊包块啊结块啊，包括乳腺上的包块结块啊，它为什么死亡的那么多呢？我主要提醒大家一句，不要觉得得了才要治，觉得这跟自己没关系，就所有的包啊结块啊都是重在预防。我再说一遍，就所有的这些病其实你就记住，都是重在预防的。特别是那种包块的高发人群，什么叫高发人群呢？就是你家里边啊长辈啊他就有这个包块的，你这就是高发人群，所以你必须得及时进行预防啊。那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预防啊，我就推荐这个鹿角冒粉。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乳腺包块结块已经确诊的病人了，已经是胃里边长这个包块了，你就赶紧的想办法通过这个鹿角冒粉来进行积极治疗。为什么让你吃这个鹿角冒粉呢？因为它能软坚散结，能软一切包，能散一切结，能化一切块。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看那么多位置长包啊长结啊长块的，你为啥要把胃和乳腺放在一起说呢？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共性吗？有什么联系吗？怎么说呢？如果说共性，那他们 是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啊，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炎症引起的。那这个由炎症引起的啊，我们怎么理解呢？首先说胃，那大家知道胃这个死亡的四部曲吗？第一个就是胃炎。首先说胃炎，你比如说我们啊，要把这个胃啊给它打开，我们从内向外看，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胃的黏膜。这个胃黏膜损伤的时候啊，它叫浅表性胃炎，就相当于你拿打火机你燎一下你这个皮肤啊，燎完了之后啊，它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会觉得它疼，有那种烧灼感，这就叫什么呢？浅表性胃炎。再随着炎症的进一步加重，这个炎症啊，毒素啊，啊，你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它还是继续往里边侵袭，就等于说你拿这个打火机你再烧一下，烧到什么程度，有点烧焦了，这个时候呢，它就属于糜烂性胃炎，胃黏膜已经糜烂了，出现疼痛啊，恶心了，这个时候就不管你吃不吃饭它都疼啊，然后恶心，而且这人呢就开始消瘦腹胀啊，没有食欲了。第三步呢，就是胃黏膜继续损伤，我们医学上啊就叫什么呢？萎缩了。这个时候啊，你什么都不想吃了，看什么东西都够，而且这人呢极度消瘦，甚至开始出现贫血了。为啥？你吃不下去东西啊，而且呢你这个胃黏膜它还有出血的表现，所以你就开始出现贫血了，消瘦腹胀啊，腹痛啊都有了。到这一步，我告诉你，离这个胃上长包长结长块啊就只有一步了。你再往下发展，胃啊这个黏膜给烧透了，就到哪呢？到那个筋膜层了。完了之后呢，里边就开始出现什么呢？包啊块了，一点一点的开始往上长，就跟咱说那个菜花似的，就顶开了。你像这个胃刚开始长包长结长块啊，只一下长那么大，它不是的，因为它被这个胃黏膜给包裹起来了，就像你用个大棉被给它裹起来了似的。完了之后它吃不饱饭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呢，你把这胃黏膜啊你给它烧坏了，也就胃外边它这个包裹的那一层坏了，这一下好了，它就没有遮挡了。而且我跟你说，为什么你看咱们说有那个恶性病啊，这些人呢他消瘦呢？因为他这个恶性病细胞啊，他们都属于大胃王。什么叫大胃王？逮啥吃啥，就没有不吃的，那恶性细胞就那样。所以为啥我们说有些人的恶性病一旦出现了，疯长，长得特别快，逐渐逐渐的这硬块啊结节啊就形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是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这个包啊结呀块啊这个病，你记住一定是什么呢？防大于治，就你能预防你尽量先预防，给它预防住，别让它长，这是最好的。所以今天呢我问你一句，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你吃了吗？我不管你吃没吃，我的家人，我让我儿媳妇就吃，因为我儿媳妇她亲家母就是乳腺这个病，亲家母到现在已经没了14-15年了，所以我儿媳妇她就属于高危人群，我就让她用这个什么呢？鹿角冒粉。讲话了，用咱就给她用最好的预防办法，你别的不用吃，你光检查有啥用啊？所以你看我儿媳妇现在就连乳腺炎都没有，因为鹿角冒粉呢，不仅可以软坚散结，还可以消炎。你像乳腺包块结块啊，也是这样，这乳腺的包啊结呀块啊怎么发展呢？那叫死亡三部曲，胃是四步，乳腺就是三步，乳腺更快。首先就是乳腺炎，刚开始的时候啊，乳腺这个地上有一些小的结节，但它不是那么太疼，你能摸到它不疼，那么很小。继续发展下去呢，这个结节就开始不断的怎么的变大了，有的甚至几个联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乳腺结节增生。这个时候就开始疼了。有的时候一碰就疼了，这是第二步。等到第三步就是严重的乳腺肿块。乳腺就是不好的那病。良性的那就叫肿块。恶性的那叫啥？就是咱不能说的那个字儿的，也不愿意说。 所以随着炎症的刺激，这女同志

腺里边好多这个乳腺细胞啊，尤其是那健康的乳腺细胞，它就会减少。这个时候，那不好的细胞就开始扩散了，就会吸收你的营养。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说，这个乳腺包块和胃这包块的发展史啊，它就是这么个过程。其实其他部位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呢，身体里都有那不好的细胞，就你有我也有，知道吧？不是说我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我就身体里没有不好细胞，都有，只是说我知道该怎么预防，该怎么用药，知道了吧？我也得病，我也有那不好的细胞，但是我们要干的就是一件事，不让这个坏细胞得到营养。如果说你每一天都让他吃的饱饱的，他一定干坏事，所以不能让他吃的太饱了。只有这个鹿角帽粉可以切断这个不好细胞的营养供给。我打个比方，我们把这个水管子啊都给切断了，你那不好的细胞逐渐逐渐的它没有营养供给了，没有水分了，是不是就死了？它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分裂增殖了，那它就扩张不了了，久而久之它就饿死了。所以对于鹿角帽粉治疗结呀块啊，不是说就我大林一个人在讲。你像我们有一位患者，这个病啊是肝上面长了一个包块啊，一说肝脏就这个位置被称为包块终点站，特别不好。所以一说到这么个病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呦这不完了吗？这不天都塌了吗？是不是？这个病人呢，我的印象非常深。我记得他叫马传喜，那年他怎么的呢？十月份呢，突然出现这个胃疼，所以他就想去医院检查检查。他说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就以为是胃的事呢。检查一圈完了，大夫说你这个肝尖上啊长了个包，大概呢是 8.1 乘以 8.7 的，这么的吧，你准备手术吧，啊，住院别回去了，准备手术。他说那不行啊，我得回家呀。我来之前我都没跟家里人说，太突然了。说那你回家行啊，回家准备钱吧。这大夫说完这脑袋一片空白，后期呢就给他做的那种微创的单孔手术，做完之后12天就出院了，告诉我需要3个月后来复查。回家待了20多天，就觉得还是疼，吃点药吧，又开始止疼药啊消炎药啊就开始吃，结果3个月之后啊，一复查怎么的复发了，就在手术的边上又长了。大夫说这第二次手术呢就做不了了。我说你怎么办，你回家吧，回家等着吧。等是啥意思？等就是让这病啊继续发展，一直发展到你这人没了。就那大约得多长时间？也就3个来月。就说这人呢寿命进入倒计时3个来月。跟他那妹夫说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啊，是不是能不能治啊。完了说那上哪儿，上北京吧，就到北京这边，在这住了能有2个来月吧。这2个来月钱没少花，30来万花进去了。1月中旬呢就出院回家了。因为整个治疗啊副作用特别大，回家的时候就感觉身体啊特别不舒服，大小便也不正常，睡眠也不好，吃饭也吃不下去，浑身还没有劲儿，脑袋迷糊，眼睛花的。回到家无意当中啊就听邻居说的，说你不行，你去上哪找找那谁，那有个杨大林，你让他给你看看。都说看那个疑难杂症看病还行，说这人也行，看病也细致，没事还愿意跟那病人唠嗑呢。这不嘛，啥都没准备就来了，到我这就跟我说，你看我到你这看病，我是听别人说的，最早那大夫说我也就能活3个月，我这已经过了2月多了，哎呀我也没准备啥。啊，我说你啥也不用准备，准备啥呀？你就准备好好活就行。完了之后我就了解他的病情，了解完了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用那鹿角帽粉，就用这个药。刚开始他还不信呢，就这一味药啊，那别的大夫有的让我住院，又是放疗化疗的，有的又给我开好多中药，怎么到你这就一味药啊？你不用再给我开点别的呀？我说你嫌少啊，你要嫌少的话，那我再给你开上开心想开每一天。我说你别老吓唬自己，你有的时候那个病

0: 不死人，都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你听我的，鹿角冒粉，你回去吃就行了，一天两次，回去吃吧。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下你情况。回去之后吃一个礼拜，完事人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大小便也畅通了，眼睛也不那么模糊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我一听，我说这不好事吗？对不对啊？你这不就找到治疗方法了吗？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鹿角冒粉的确太好用了，啊，它有救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回放心踏实吃吧，你吃吧。”最后他吃了能有个小一年，效果更好了，说疼痛再也没有了，晚上也不疼了，而且走道啥的身上有力气了。这就是鹿角冒粉真实的效果。所以什么包啊、结呀、块啊，不是不治之症。就像我昨天讲的。为啥鹿角冒能软件三结呢？因为梅花鹿它那两根大鹿茸直接对着太阳，它都不是斜射，它是属于直射。它那两根鹿茸啊，就跟天线似的，直接对着太阳。你想啊，那能量得有多强大呀？就像太阳能似的，那鹿茸的根儿就是那鹿角冒，那是能量磁场最强的地方，药性最强的地方。所以，鹿角冒被称为散结之王。有个女同志乳腺结节很严重，随时可能恶变。后来我就告诉她，你吃鹿角冒粉，2个月就吃下去了，行不？厉害不？后期呀，就隔三差五的用点，就维护着吃嘛。所以，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是个好东西。刚才我也说呢，我说咱们有不少的老同志啊。这几天也跟我讲，说我们没有这资源，也不认识人啊，也想吃点这个鹿角冒，但是咱不认识人啊，你说买吧，这95%都是假的，你说买到假的了，钱花了没有效果，这心里不得劲儿。说你看大林老师，既然你提到这事儿了，你跟人好好说说啊，让人家帮联系联系鹿场，你帮我们找一些靠谱一点的，便宜一点的。讲话，咱这老百姓啊都能吃得起的，给我们弄一点这个鹿角冒粉。那既然说大家伙提出这个要求了，那我就得想办法给办，全力以赴，好不好？因为咱们是兄弟姊妹，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我知道病人的痛苦。讲话了，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大伙你别着急，我正在想办法，但是你得给我几天时间。我全力以赴的给大伙儿去好好找一找，大家伙儿，你等我信儿。这东西啊，你不能着急。其实我也怕买到假的，你知道吧？咱们花钱一回，争取啊花的有价值。所以我全力以赴给大伙儿好好找一找，你放心，不光找，还得好，还得保真，还得便宜，还得信得过。讲话货比三家呀，是不是？大家伙儿，你不能着急了，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好好的给大家伙啊看一看，比一比，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你是咨询呢、啊？你是看病啊？你还是预约鹿角托盘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这个电话呢有没记下来的？我再跟大伙说一遍：400-677-6211，400-677-6211。那我喝口水，稍后呢？给咱大家伙看诊问病。
1: 好，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炎症，听起来并不致命，但却总是让人充满担忧。如果继续发展恶化，可能就到恶性那一步了。所以有这些问题的病友，真心的提示您，一定要提前干预，提前预防。如果说您也是想要用上一点鹿角冒粉的，请您继续关注节目。这几天，大林老师应大家的要求，正在想办法为大家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不仅保真保纯，而且还得便宜，各方面都得信得过。所以，鹿角冒粉这件事，大家不要着急，大林老师会全力以赴把这件事促成，请您随时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找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疼，是鹿角冒。

0: 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它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它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雷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很荣幸和你说上话呀。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3: 嗯，好啊。
2: 我今天呢想和你说说鹿角帽的事儿。这两天啊，
3: 嗯，
2: 您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鹿角帽吗？
3: 嗯嗯，提到了。
2: 哎，这东西哈，我用过了。
3: 是啊，那你是有发言权呢。
2: 啊，我用的还挺好的。
3: 是吧？
2: 啊，但是我实话实说啊。
3: 嗯。
2: 能买到正宗的鹿角帽粉呢，真是太难了，
3: 对吧？
2: 嗯，
3: 这市面上我不说过，95%的这个鹿角帽粉呢，嗯，不是说假，它有的不正，不是咱们想要的那个梅花鹿的鹿角帽粉。
2: 对，但这东西吧，
3: 嗯，
2: 贵不说，
3: 嗯，
2: 市面上哈、啊、真是哈、啊、鱼龙混杂的，啥样的都有。
3: 哎，对了，有的呀是那个什么马鹿的。有的是那麋鹿的，所以你看有些人说买了之后价格不贵，吃了之后呢效果不好，那是因为你没买到纯正的梅花鹿的鹿角帽粉
2: 啊。
3: 那么鹿角帽粉呢用上之后啊，你像它这种软坚散结呀，啊，针对于囊肿啊、包啊、结呀、块啊，那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
2: 是，
3: 那你是怎么回事用这鹿角帽粉呢？是为了治病还是为了预防啊？
2: 我为了治病呗。
3: 什么情况呢？你说说。
2: 前几年吧，
3: 啊、
2: 不是那个大家都感冒了吗？
3: 啊，重感冒。
2: 啊，那会儿我也没逃过去，完就住院了。检查说我那肺上有个阴影，还有点炎症。完后来呀，确诊是那个摩波的结节。
3: 那不就结节吗？
2: 啊，啊有两个。
3: 啊。
2: 一个呢是4.5×3.2，啊，一个是3.6×2.多的。
3: 嗯
2: 啊，我那会儿我有一个病房的大妹子哈，她50多岁了、
3: 嗯，
2: 也是这个病。
3: 嗯、
2: 当时我们处的都挺好的、
3: 啊，
2: 那时候我俩就加上微信了。完、
3: 啊，
2: 平时呢，哎，有事聊聊天，唠唠嗑、
3: 嗯，
2: 啊，上公园溜达溜达。后来呀、啊，
3: 她
2: 不知道在哪听说的，这个鹿角帽啊哈，对她的肺结节管用，就找人弄了点和我说了，吃的挺好的，完结节小了不少。
3: 啊，
2: 我寻思啊，也试试。
3: 嗯，
2: 要不然呢这整天咳嗽也难受啊。我一打听啊，这东西还挺贵呢。
3: 对，
2: 那会儿就有好几百块钱一斤
3: 啊，
2: 有的都上千块了
3: 啊。那的确，它这个鹿角帽它也分3、6、9等。这个鹿角帽是咱们现在老百姓的一个叫法，过去不叫鹿角帽，包括中医也不叫鹿角帽，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贵是贵，它的确能够解决咱们疾病问题，就是身上出现的包啊、结呀、块啊。而且呢，它不像是我们说的那个鹿茸，割了还长，对不对？
2: 啊啊！
3: 哎，相对来说它少，而且它没有那个鹿茸那么大。

0: 你像那一架鹿茸得切割出多少个鹿角帽来，鹿角帽没多点儿，就比咱们蒸那个小窝头还小呢，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呢就珍贵。
1: 当时啊咱们也不懂啊，就随便买了点儿，完了用上了吧，也有点效果，
0: 是啊，
1: 但就是来说的慢，不是吧太明显。后来我就问那个姓赵那个大妹子，我问她在哪买的，她就说在吉林那边买的，说那边是专门养鹿的，完我就让她帮我买了点儿。
0: 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在吉林吉安，吉安这个地方好山好水，长白山脚下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因此过去这个地上是专门给那皇上养殖梅花鹿的地方，所以中药讲究的它是什么呢，地道性，你这个用上之后这不就有了大变化了
1: 啊，有这个可太好了啊，和我那个真不一样，我那个吧就有点偏黄色，完了吧口感呢还不咋太好，他帮我买那个呢，那颜色呢我看着了乳白色的，完了吃到嘴里边吧还贼细呢，
0: 口感就好，
1: 完他告诉我呢兑点蜂蜜喝，或者呢早上呢放粥里边也行，就感觉这效果哈比我之前买的来的快呀，
0: 那你看那正宗它就是正宗，
1: 哎呀完我这用了几天吧，这咳嗽啊就减轻了多了，完了呢就感觉哈整个人啊有精神头了，哎我知道这个结节这玩意儿吧是不可能用上就好的。
0: 对对对。
1: 慢慢来对吧，
0: 对。
1: 等我用了三个月左右吧上医院就检查去可能。结果出来之后吧我发现这结节小了，大的呢就像原来那小的那么大了，剩三点多了。小的呢剩的二点多了。
0: 都小了。
1: 都小了。我当时哎自己都惊讶了。原来这东西这么好吗，等半年了多了吧。哎呀我再去复查之后啊，大的就剩不点了，小的几乎就没有了，就剩零点几了，
0: 几乎就没有啥危害了，完了尽量呢咱再用上一段时间就完全给它消掉，自己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是啊，哎呀我就感觉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吧我也合计哈再买点，完了那边的人说吧这东西啊不是总有的，说那原料少，正好这两天吧正好听到你讲这个鹿角帽粉了吗，哎，我就寻思呢，找你再问一问，你能不能帮我弄点这正宗的鹿角帽粉呢？最好呢再便宜点，
0: 便宜点
1: 啊！我买这个吧，效果是好，但是呢，1000多块钱一斤呢，太贵了。
0: 有那也不便宜
1: 啊！完我就想呢，再用点，我还想给我姑娘再用点。
0: 那我有跟大伙说过，咱们现在呀，尤其是年轻人，也应该用一用。为啥呢？就是生活呀，工作呀。压力大，再加上饮食吃那东西原因，这个很多年轻女同志身上长结啊、长包啊、长块的啊，不在少数。如果有这机会能用的话呢，最好用一用，不要说等到我出现了，甚至都已经到中期了、后期了，你再去治疗，
1: 对，
0: 不是不能治，它拖的时间也长，甚至说，它对我们的伤害也大呀，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最近的确问我的人比较多，现在呢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这个价格问题也看看能不能给它往下压一压，给我几天时间吧，给我几天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你，那你姑娘用，她是身上有这个包结块了，还是说纯粹就是为了预防呢？
1: 我姑娘吧，她脾气不好，爱生气，和爱人呢总吵架。
0: 哎呦，
1: 你说我这当妈的也没啥说呀。
0: 是啊。
1: 你说才40岁啊？
0: 你家长？
1: 这去年嘛，体检就说他那乳腺有一个小增生，完了吧，大夫就给他开点药，说那不算太严重，但是我害怕呀。
0: 当娘的都这样。
1: 是啊，你说啥病不是从小发展到大的呀？
0: 哎，这没错，你这话没错啊。
1: 你说他这脾气还这样？我就想着呢，要是他能吃，我也给他用点，别整到了严重了就不好弄了。大连老师，你看他能吃行不？
0: 怎么不行呢？这家里这孩子，我跟你说，真就得吃点啊。咱先不说吵架这事儿，就是身上有这东西了，你就得治。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啊，它的确跟平时爱生气有关系。女同志嘛，一个就是乳腺上，再不就是一个甲状腺上，就愿意出结节啊、囊肿啊增生。
1: 对对对，你说
0: 什么原因呢？就是
1: 对对对，
0: 脾气不好，爱吵架，爱生气。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要不给他进行干预，不给他进行控制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出现恶变。那你总生气，总生气。

0: 脾气不好的，你到后期血压呀、肝上啊、肾上啊，你指不定都会长啥东西呢。
1: 嗯，
0: 所以说从预防啊、治疗的角度啊，你跟孩子说一声，平时让他自己注意着点，
1: 嗯、
0: 别老吵架，对不对？
1: 嗯、
0: 两口子过日子、
1: 嗯，
0: 哪有不拌嘴的呀？有啥事呢、
1: 嗯，
0: 好好说。你这身体是重要的、
1: 嗯，
0: 你一旦真出现啥大问题，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1: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该用的时候给他用一用。
1: 嗯、
0: 鹿角冒粉呢，略微再等一等。如果着急的话呢，你说那边有认识人有朋友，1000多块钱一斤、
1: 嗯、
0: 的确不便宜、
1: 嗯。
0: 但是咱们要是带的话呢，绝对不会是这个价格，比这低得多。
1: 行，那你那能便宜点吗？
0: 嗯，是。
1: 嗯，
0: 行，那你这么的跟孩子说吧，哎，能用、
1: 啊、
0: 完了之后呢，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或者是舒心汤啊，这二选一，怎么都行。
1: 哎呀，我就放心多了。啊，谢谢您了啊。
0: 哎呀，
1: 一定啊，费用心。
0: 没事，
1: 帮我们争取点这种正宗的鹿角冒粉，
0: 没问题、
1: 啊，
0: 放心吧。
1: 谢谢大林老师啊，
0: 没事没事，
1: 哎，好了，谢谢了，哎，好嘞、
0: 哎，再见、
2: 哎。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冒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0: 池附近。
1: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8日20时到9日20时晴见多云，天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9日20时到10日20时晴转多云，天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天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2度，小长山气温17到22度，广路气温18到22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天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3度，海洋气温18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点50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

0: 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世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

0: 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儿，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宦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官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

0: 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 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1: 哎，
2: 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2: 哎，嗯，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1: 嗯，
2: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呀，
2: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2: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2: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1: 嗯，
2: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2: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

0: 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三颗四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0: 吃，好
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0: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四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四斤大枣啊、
0: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六斤核桃四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哎、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十袋十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合到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哎、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六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四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十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20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六袋六斤，再给您赠送四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
1: 159，
0: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这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十袋十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六袋六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四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十袋十斤，还是159块钱。
0: 咱是六斤的，六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四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0: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 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0: 其实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幺八五幺八五，就是。

0: 在这儿，十八行五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们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0: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个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

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

0: 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加，不

受损，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向蒋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经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庶之道，
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

跟那冰瘤子似的，那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也能给你化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植物药，它是动物药和矿物质药的一个结合，所以鹿角帽粉这个药的能量磁场特别大，能软一切包，能散一切结，能化一切块，所以鹿角托盘粉真正的好东西。有人说了，那这东西这么好，怎么就没科普呢？让老百姓吃呗。你就想啊，现在那个靶向药多钱一个月？最便宜的是不是也得1-2万吧？那鹿角帽粉才多少钱呢？你就再贵，你能贵哪儿啊？你现在怎么不得跟经济挂钩啊？所以就没人推这个鹿角帽粉啊，都是熟悉的内部人相互推荐、相互介绍。再一个什么呢？就市场上鹿角帽粉95%以上全是假的，因为这东西它属于小众，它不像说枸杞啊、人参啊、大枣啊、鹿茸啊，这属于大众化。你要完全梅花鹿脱下来的那个鹿角帽粉，那才能有用呢。但是你想啊，那完全梅花鹿脱下来鹿角帽，它能有多少啊？一只梅花鹿一年可能就脱那么一次，这一次也就2个鹿角帽，甚至有的2年才能脱那么一次。那一头梅花鹿，它就2个鹿角帽啊，所以它非常稀少。你再加上鹿角帽特殊的质地硬啊，所以加工就非常麻烦。我记得以前同仁堂，我小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店里的伙计其实最怕啥呢？最怕人买这个鹿角帽粉，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中药材的粉碎机，全都是人工，全是用那药碾子，脚底都磨起大泡了，他也碾不碎这鹿角帽啊。最后没办法，怎么办？就用火烧。啊，烧完了之后用锤子砸，完了之后再碾，啊，这鹿角帽比那石头都硬，所以你想给制成这个鹿角帽粉很费劲的一件事，就是用锤子使劲凿啊，凿碎了你再碾，啊，费老劲了。在过去，你说我买点鹿角帽粉，你得先砸，砸碎了之后再上药碾子，一点一点的给它碾，碾成粉。一个小伙计从早上碾到下班，顶多也就能碾个20-30克，就那玩意儿老硬了。所以鹿角托盘粉它是动物药和矿物质药的一个相结合，既是动物药也是矿物质药，所以它就干一件事，软坚散结。无论你是包啊，你是结呀，是块啊，它都能给你软坚散结了。你看我有一学生，去年过年前，他二姨呀，被诊断出长了个包块。这个消息对于他们全家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一开始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二姨就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治疗过程。后来呢，也是听同床的病友讲，说你不行，你还是用点中药。那说现在我就是中西药结合，我这眼瞅着就能出院了。所以呢，你看在西药治疗的同时，我这学生他二姨呢，也一直在寻找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他听说这个鹿角帽粉对这包啊、结啊、块啊有一定的治疗效果。虽然说我这个学生他二姨呢对此事是半信半疑，但是你想想，在这种疾病面前，你但凡听到个消息，那可能都是救命稻草。你再说了，这家人鼓励呀，说既然有这方法了，那咱就用用呗，这对身体又没有啥伤害。而且就你现在这身体，万一有效果呢，那你不就赚着了吗？所以就这么的尝试着用一用。

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在西医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坚持每天服用这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当时啊，他讲话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呗。一开始只是将这个鹿角帽粉呢，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手段，希望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抗病能力，减轻西药治疗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但令人惊喜的是啥呀？就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啊，我这学生他阿姨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精神状态变得更加饱满了，而且食欲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啥呀？就到医院一检查，医生挺惊讶，说你这个包啊，你这个块啊，好像生长的速度啊，照以前慢下来了。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控制住它的生长了。所以你看，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无疑成为我这个学生他二姨战胜疾病的胜利良药了，对吧？这也无形当中给他增加了一份信心和希望。你看到现在，就我这学生他二姨已经成功的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啊，他现在呀依然坚持服用鹿角帽粉，并且定期进行复查，虽然说包块啊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他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鹿角帽粉还是绝对绝对有这个真材实效的，它是真管用，而且经济实惠。就是什么呢？不太好弄。你像过去啊，一般女同志得那乳痈，也就咱们现在说的叫乳腺炎，有个单方，就是用鹿角帽啜下来的那个粉，每次1到3颗，用黄酒冲服，治疗妇人乳痈颇有效果。另外呢，用鹿角帽磨出来的粉可以治疗疮肿，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内服可以疗疮肿，外用涂抹也可以治冻疮。所以鹿角帽粉它是个好东西。
1: 鹿角帽粉呢，学名呢叫鹿角托盘粉，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囊肿肿块的作用。
0: 你像我们有。不老少老伙伴啊，这几天就跟我讲，说我们也没有资源呢，你光说好，给我们馋够呛，讲话谁也不认识啊。最主要你说让我们去买，我们害怕买到假的。讲话了，95%都是假的。咱说这个假呀，不是梅花鹿的那个鹿角帽，可能用的是其他的什么马鹿啊、麋鹿啊那种鹿的鹿角帽，那效果几乎跟没有差不多。所以呢，有些人就说了，说你看大林老师啊，那你既然提到这事儿了，你帮联系联系那只那养鹿的，你给我们找一个靠谱一点的、便宜一点的、老百姓能吃得起一点的鹿角帽粉。所以我昨天也说了，既然说大家提出来了，那我就要全力以赴，好不好？昨天呢，给大伙看完病之后，我就开始联系我身边的人，看谁能跟鹿场那边搭上话。皇天不负有心人，已经联系上了吉林吉安那边专门养殖梅花鹿基地，专门养殖梅花鹿的。所以大家再给我几天时间，我再好好的深入的跟他们交流交流，我全力以赴帮咱大家伙把这件事办好。所以大家伙，你等我信儿。
2: 好，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3: 它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它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

0: 小的鹿角帽需金血孕育一年，它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
2: 咱们说到肝脏上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没有得过这病的，身上没长过包啊、块儿、结的，他永远体会不到是这病的痛苦。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教师，不幸患上了乳腺这么个病啊，已经扩散了，在她生命最后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虽然死是太过简单而痛快的事，不用承担日夜蚀骨之痛，但我的死会让最爱的亲人承受人生最大的苦痛。大家你想想，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看到这儿啊，只能说是无奈，也很心酸。但是要说到这个乳腺长包长结块和这个胃上长包长结块，很多人不明白。你像病人也会说，该切的我都切了，为什么我到最后还要去面对死亡呢？你像乳腺和胃，虽然是他们包括长的位置有所不同，但是呢，就目前来讲，这两个地方出现包块啊，死亡率已经达到很高很高了，发病率也相对来说特别普遍了，已经非常普遍了。那我们先拿这个胃长包块啊、长肿块来说，你像这么多年我接触的胃长包块的这类病人呢，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胃长包块之后会导致死亡呢？你像胃长包块长结节，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同样道理。你比如手术，如果手术的话，你不能够全部切除，知道吧？再一个，它也不可能全部切除啊，对不对？有的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如果说你看我肾上长了一个包，长了个结子，长了个块，那怎么办？我可以把我这个肾摘除掉，因为我两个肾，我留那个好的。但是你胃不行啊，你说胃我就全切了吧？你胃全切了，你吃那饭它往哪放啊？你说我从食管直接连肠上去，那咱讲话那人不就直肠的了吗？他也不行啊。所以对那个包块啊结块啊，他根本他消灭不干净。第二呢，胃的大面积包块结块啊，它会扩散，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胃连着肠道，胃的下边连着就是肠，所以说胃一旦出现包块，除了肠转移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肝转移呢？因为胃和肝脏也是通过胆道胆管系统相连的。你看为什么那个胆汁它能够促进消化呀？因为胆汁可以进肠，完了之后肠系膜啊又跟着我们胃，整个都是连着的。所以当胃出现包块啊，那么第一个受损的就是我们的肝。另外肝的下边呢又是胆，胆管转移那是最厉害的。所以查出来胃上面长包长结石块，绝大多数人一来医院啊，我们一做手术一切开，你看吧， 除了胃里边有一串串薄块之外，肝上啊、胆管上啊都是。一做手术的时候啊，就连胃啊、肝啊、胆啊、带肠啊，甚至就得一起往下摘啊。那你说摘完了，那人能好哪去？对不对？该有的都没有了。你以前老话讲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不是？那你该摘的都摘了，这人肚子里不空了吗？啥都没了。你再一个，胃上面一旦说长包、长块、长结了，尤其到后期，这人是吃不下去东西的。你想啊，你吃不下去东西，你的营养是不是就不能吸收？慢慢的，是不是就皮包骨了？最主要你没有抵抗力了。你看所有的那些啊，长包块啊，是不是？长结的啊，没有控制好，到后期都瘦的不行不行的，都皮包骨，身上也没有抵抗力啊。所以说，胃长包块啊，长结啊，即使是切了，死亡率也是会很高的。你包括乳腺上面长包、长结块的，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啊？这个乳腺长包、长结块是女性死亡的第一杀手。你像这个乳房里边啊，它是乳腺，乳腺里边有很多韧带，那是乳房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很多的韧带拖着，那么包啊、结啊、块啊，它最容易长在韧带上。韧带是移动的，所以你一动，这个不好的细胞呢，它就会什么呢？乱窜，有的呢就进入到你血液里边，所以肝上面、肺子上面出现了包啊、结啊、块啊，讲话了，转移了、扩散了，扩散的特别快。第二呢，我们再说说乳腺里边有很多淋巴导管啊，淋巴也很丰富的。再就是乳腺导管，所以乳腺上的包结块第一个转移就是淋巴。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就是整个这一侧的乳房连着淋巴一起得给它摘下去呢？你要不然的话，它会顺着这个淋巴呀跑到其他的淋巴导管里，那就遍布全身了，那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治疗的同时呢，乳腺包块和淋巴包块必须得一起摘。第三，乳腺离哪儿近呢？就离我们的胸膜，胸膜转移谁也救不回来。第四呢，就是我们医生的原因了。可能有些人呢会遇到那种经验不太足的大夫，有的那医生他没有经验，手术的时候呢切除的不干净，或者淋巴呀没摘干净。这个怎么说呢？他这种不干净啊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没有发现，因为你在做手术的时候，他有些地上的这个结呀、包啊、块啊，他没长成，没有出现，所以他没有给你摘干净。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已经形成了，但是呢被其他的这个组织器官呢给遮挡住了，他没有看到。因为你毕竟说你做手术划个口，有个探头在里边来回照着，他不是说一人钻进去了，左扒拉扒拉右扒拉扒拉，不是。所以有些情况啊他是跟医生有关，有些情况啊他跟医生没关。这个不是说我给这医生啊开脱责任，不是。那么再一个就是胃内啊包块啊、结块啊，包括乳腺上的包块、结块啊，它为什么死亡的那么多呢？我主要提醒大家一句，不要觉得得了才要治，觉得这跟自己没关系，就所有的包啊、结块啊都是重在预防。我再说一遍，就所有的这些病，其实你就记住，都是重在预防的。特别是那种包块的高发人群。什么叫高发人群呢？就是你家里边啊长辈啊他就有这个包块的，你这就是高发人群，所以你必须得及时进行预防啊。那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预防啊，我就推荐这个鹿角冒粉。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乳腺包块、结块已经确诊的病人了，已经是胃里边长这个包块了，你就赶紧的想办法通过这个鹿角冒粉来进行积极治疗。为什么让你吃这个鹿角冒粉呢？因为它能软坚散结，能软一切包，能散一切结，能化一切块。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看那么多位置长包啊、长结啊、长块的，你为啥要把胃和乳腺放在一起说呢？ 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共性吗？有什么联系吗？怎么说呢？如果说共性，那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啊，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炎症引起的。那这个由炎症引起的啊，我们怎么理解呢？首先说胃，那大家知道胃这个死亡的四部曲吗？第一个就是胃炎。首先说胃炎，你比如说我们啊，要把这个胃啊给它打开，我们从内向外看，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胃的黏膜。这个胃黏膜损伤的时候啊，它叫浅表性胃炎，就相当于你拿打火机你燎一下你这个皮肤啊，燎完了之后啊，它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会觉得它疼，有那种烧灼感，这就叫什么呢？浅表性胃炎。再随着炎症的进一步加重，这个炎症啊，毒素啊，啊，你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它还是继续往里边侵袭，就等于说你拿这个打火机你再烧一下，烧到什么程度，有点烧焦了，这个时候呢，它就属于糜烂性胃炎，胃黏膜已经糜烂了，出现疼痛啊，恶心了，这个时候就不管你吃不吃饭它都疼啊，然后恶心，而且这人呢就开始消瘦腹胀啊，没有食欲了。第三步呢，就是胃黏膜继续损伤，我们医学上啊就叫什么呢？萎缩了。这个时候啊，你什么都不想吃了，看什么东西都够，而且这人呐极度消瘦，甚至开始出现贫血了。为啥？你吃不下去东西啊，而且呢，你这个胃黏膜它还有出血的表现，所以你就开始出现贫血了，消瘦、腹胀啊、腹痛啊都有了。到这一步，我告诉你，离这个胃上长包、长结、长块啊，就只有一步了。你再往下发展，胃呀、啊，这个黏膜给烧透了，就到哪儿了？到那个筋膜层了。完了之后，那里边就开始出现什么呢？包啊、块了，一点一点的开始往上长，就跟咱说那个菜花似的，就顶开了。你像这个胃，刚开始长包、长结、长块啊，只一下长那么大，它不是的。因为它被这个胃黏膜给包裹起来了，就像你用个大棉被给它裹起来了似的。完了之后它吃不饱饭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呢，你把这胃黏膜啊你给它烧坏了，也就胃外边它这个包裹的那一层坏了，这一下好了，它就没有遮挡了。而且我跟你说，为什么你看咱们说有那个恶性病啊，这些人呢他消瘦呢？因为他这个恶性病细胞啊，他们都属于大胃王。什么叫大胃王？逮啥吃啥，就没有不吃的。那恶性细胞就那样，所以为啥我们说有些人的恶性病一旦出现了，疯长，长得特别快，逐渐逐渐的这硬块啊、结节啊就形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是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这个包啊、结呀、块啊，这个病你记住，一定是什么呢？防大于治。就你能预防，你尽量先预防，给它预防住，别让它长，这是最好的。所以今天呢，我问你一句，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你吃了吗？我不管你吃没吃，我的家人，我让我儿媳妇就吃，因为我儿媳妇她亲家母就是乳腺这个病，亲家母到现在已经没了14-15年了，所以我儿媳妇她就属于高危人群，我就让她用这个什么呢，鹿角冒粉。讲话了，用咱就给他用最好的预防办法，你别的不用吃，你光检查有啥用啊？所以你看我儿媳妇现在就连乳腺炎都没有，因为鹿角冒粉呢、啊、不仅可以软坚散结，还可以消炎。你像乳腺包块、结块啊，也是这样，这乳腺的包啊、结呀、块啊怎么发展呢？那叫死亡三部曲，胃是四步，乳腺就是三步，乳腺更快。首先就是乳腺炎，刚开始的时候啊，乳腺这个地上有一些小的结节，但它不是那么太疼，你能摸到它不疼，那么很小。继续发展下去呢，这个结节就开始不断的怎么的变大了，有的甚至几个联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乳腺结节增生。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疼了，哎，有的时候一碰就疼了，这是第二步。等到第三步，就是严重的乳腺肿块，乳腺就是不好的那病， 良性的那就叫肿块，恶性的那叫啥？

就是咱不能说的那个字儿的，也不愿意说。所以随着炎症的刺激，这女同志乳腺里边好多这个乳腺细胞啊，尤其是那健康的乳腺细胞，它就会减少。这个时候，那不好的细胞就开始扩散了，就会吸收你的营养。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说，这个乳腺包块和胃这包块的发展史啊，它就是这么个过程。其实其他部位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呢，身体里都有那不好的细胞，就你有我也有，知道吧？不是说我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我就身体里没有不好细胞，都有，只是说我知道该怎么预防，该怎么用药，知道了吧？我也得病，我也有那不好的细胞，但是我们要干的就是一件事，不让这个坏细胞得到营养。如果说你每一天都让他吃的饱饱的，他一定干坏事。所以不能让他吃的太饱了。只有这个鹿角冒粉可以切断这个不好细胞的营养供给。我打个比方，我们把这个水管子啊都给切断了，你那不好的细胞逐渐逐渐的，它没有营养供给了，没有水分了，是不是就死了？它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分裂增殖了，那它就扩张不了了，久而久之它就饿死了。所以对于鹿角冒粉治疗结呀块啊，不是说就我大连一个人在讲，你像我们有一位患者，这个病啊是肝上面长了一个包块啊，一说肝脏就这个位置被称为包块终点站，特别不好。所以一说到这么个病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呦，这不完了吗？这不天都塌了吗？是不是？这个病人呢，我的印象非常深。我记得他叫马传喜，那年他怎么的呢？十月份呢，突然出现这个胃疼，所以他就想去医院检查检查。他说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就以为是胃的事呢。检查一圈完了，大夫说你这个肝尖上啊长了个包。大概呢是 8.1 乘以 8.7 的，这么的吧，你准备手术吧，啊，住院别回去了，准备手术。啊，他那不行啊，我得回家呀，我来之前我都没跟家里人说，太突然了。说那你回家行啊，回家准备钱吧。这大夫说完，这脑袋一片空白。后期呢就给他做的那种微创的单孔手术，做完之后12天就出院了，告诉我需要3个月后来复查。回家待了20多天，就觉得还是疼，吃点药吧，又开始止疼药啊、消炎药啊，就开始吃。结果3个月之后啊，一复查怎么的，复发了，就在手术的边上又长了。大夫说这第二次手术呢就做不了了。我说你怎么办？你回家吧，回家等着吧。等是啥意思？等就是让这病啊继续发展，一直发展到你这人没了。就那大约得多长时间？也就3个来月。就说这人呐，寿命进入倒计时3个来月，跟他那妹夫说，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啊？是不是能不能治啊？完了说那上哪儿？上北京吧，就到北京这边，在这住了能有2个来月吧。这2个来月钱没少花，30来万花进去了。一月中旬呢，就出院回家了。因为整个治疗啊，副作用特别大，回家的时候就感觉身体啊特别不舒服，大小便也不正常，睡眠也不好。吃饭也吃不下去，浑身还没有劲儿，脑袋迷糊，眼睛花的。回到家无意当中啊，就听邻居说的，说你不行，你去上哪找找那谁，那有个杨大林，你让他给你看看。都说看那个疑难杂症看病还行，说这人也行，看病也细致，没事还愿意跟那病人唠嗑呢。这不嘛，啥都没准备就来了，到我这就跟我说，你看我到你这看病，我是听别人说的。最早那大夫说我也就能活3个月，我这已经过了2月多了，哎呀，我也没准备啥啊。我说你啥也不用准备，准备啥呀？你就准备好好活就行。完了之后我就了解他的病情，了解完了之后我就告诉他，也不迷糊了。我一听，我说这不好事吗？对不对啊？你这不就找到治疗方法了吗？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鹿角冒粉的确太好用了啊，他有救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回放心踏实吃吧，你吃吧。最后他吃了能有个小1年，效果更好了，说疼痛再也没有了。

0: 晚上也不疼了，而且走道啥的身上有力气了。这就是鹿角冒粉真实的效果。所以什么包啊、结呀、块啊，不是不治之症。就像我昨天讲的，为啥鹿角冒能软坚三结呢？因为梅花鹿它那两个大鹿茸直接对着太阳，它都不是斜射，它是属于直射。它那两根鹿茸啊，就跟天线似的，直接对着太阳。你想啊，那能量得有多强大呀？就像太阳能似的，那鹿茸的根儿就是那鹿角帽，那是能量磁场最强的地方，药性最强的地方。所以鹿角帽被称为散结之王。有个女同志乳腺结节很严重，随时可能恶变。后来我就告诉她，你吃鹿角帽粉，两个月就吃下去了，行吧，厉害吧。后期呀、啊，就隔三差五的用点，就维护着吃嘛。所以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是个好东西。刚才我也说呢，我说咱们有不少的老同志啊，这几天也跟我讲说，我们没有这资源，也不认识人啊，也想吃点这个鹿角冒，但是咱不认识人啊。你说买吧，这 95% 都是假的，你说买到假的了，钱花了没有效果，这心里不得劲儿。说你看大林老师，既然你提到这事儿了，你跟人好好说说啊，让人家帮联系联系鹿场，你帮我们找一些靠谱一点的、便宜一点的，讲话咱的老百姓啊都能吃得起的，给我们弄一点这个鹿角冒粉。那既然说大家伙提出这个要求了，那我就得想办法给办，全力以赴，好不好？因为咱们是兄弟姊妹，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我知道病人的痛苦，讲话了，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大伙你别着急，我正在想办法，但是你得给我几天时间，我全力以赴的给大伙去好好找一找。大家伙你等我信儿，这东西啊你不能着急。其实我也怕买到假的，你知道吧，咱们花钱一回，争取啊花的有价值。所以我全力以赴给大伙好好找一找，你放心，不光找还得好，还得保真，还得便宜，还得信得过。讲话货比三家呀，是不是？大家伙你不能着急了，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好好的给大家伙啊看一看，比一比。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你是咨询啊，你是看病啊，你还是预约鹿角托盘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这个电话呢，有没记下来的我再跟大伙说一遍。400-677-6211 400-677-6211。那我喝口水，稍后呢给咱大家伙看诊问病。
1: 好，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炎症，听起来并不致命，但却总是让人充满担忧。如果继续发展恶化，可能就到恶性那一步了。所以有这些问题的病友，真心的提示您，一定要提前干预，提前预防。如果说您也是想要用上一点鹿角冒粉的，请您继续关注节目。这几天大林老师应大家的要求，正在想办法为大家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不仅保真保纯，而且还得便宜，各方面都得信得过。所以鹿角冒粉这件事大家不要着急，大林老师会全力以赴把这件事促成，请您随时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找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疼是鹿角冒，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冒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冒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

0: 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刘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很荣幸和你说上话呀。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3: 嗯，好啊。
2: 我今天呢想和你说说鹿角帽的事儿。这两天啊，
3: 嗯，
2: 您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鹿角帽吗？
3: 嗯嗯，提到了。
2: 哎，这东西哈，我用过了。
3: 是啊，那你是有发言权的。
2: 啊，我用的还挺好的。
3: 是吧？
2: 啊，但是我实话实说啊。
3: 嗯。
2: 能买到正宗的鹿角帽粉呐，真是太难了，
3: 对吧？
2: 嗯，
3: 这市面上我不说过，95%的这个鹿角帽粉呢，嗯，不是说假，它有的不正，不是咱们想要的那个梅花鹿的鹿角帽粉。
2: 对，但这东西吧，
3: 嗯，
2: 贵不说，
3: 嗯，
2: 市面上哈、啊、真是哈、啊、鱼龙混杂的，啥样的都有。
3: 哎，对了，有的呀是那个什么马鹿的。有的是那麋鹿的，所以你看有些人说买了之后价格还不贵，吃了之后呢效果不好，那是因为你没买到纯正的梅花鹿的鹿角帽粉
2: 啊。
3: 那么鹿角帽粉呢用上之后啊，你像它这种软坚散结呀，啊，针对于囊肿啊、包啊、结呀、块啊，那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
2: 是，
3: 那你是怎么回事用这鹿角帽粉呢？是为了治病还是为了预防啊？
2: 我为了治病呗。
3: 什么情况呢？你说说。
2: 前几年吧，
3: 啊、
2: 不是那个大家都感冒了吗？
3: 啊，重感冒。
2: 啊，那会儿我也没逃过去，完就住院了。检查说我那肺上有个阴影，还有点炎症。完后来呀，确诊是那个磨玻璃结节。
3: 那、啊、那不就结节吗？
2: 啊，啊有两个。
3: 啊。
2: 一个呢是4.5×3.2，啊，一个是3.6×2.多的。
3: 嗯
2: 啊，我那会儿我有一个病房的大妹子哈、啊，都50多岁了、
3: 嗯，
2: 也是这个病。
3: 嗯、
2: 当时我们处的都挺好的、
3: 啊，
2: 那时候我俩就加上微信了。完、
3: 啊、
2: 平时呢，哎，有事聊聊天，唠唠嗑、
3: 嗯，
2: 啊，上公园溜达溜达。后来呀、啊
3: 嗯，
2: 他不知道在哪听说的这个鹿角帽啊，哈，对他的肺结节管用，就找人弄了点和我说了吃了挺好的，完结节小了不少。
3: 啊，
2: 我寻思啊也试试。
3: 嗯，
2: 要不然呢这整天咳嗽也难受啊。我一打听啊，这东西还挺贵呢。
3: 对，
2: 那会儿就有好几百块钱一斤
3: 啊、
2: 哎、有的都上千块了
3: 啊。那的确，它这个鹿角帽它也分3、6、9等。这个鹿角帽是咱们现在老百姓的一个叫法，过去不叫鹿角帽，包括中医也不叫鹿角帽，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贵是贵，它的确能够解决咱们疾病问题，就是身上出现的包啊、结呀、块啊。而且呢，它不像是我们说的那个鹿茸，割了还长，对不对？
2: 啊啊！
3: 哎，相对来说它少，而且它没有那个鹿茸那么大。你像那一架鹿茸。得切割出多少个鹿角帽来？鹿角帽没多点儿，就比咱们蒸那个小窝头还小呢，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呢就珍贵。
2: 当时哈、
3: 啊，
2: 咱们也不懂啊，
3: 嗯、
2: 就随便买了点儿、啊，完了用上了吧，
3: 嗯，
2: 也有点效果。
3: 是啊，
2: 但就是来说的慢，不是吧？太明显。后来我就问那个姓赵那个大妹子，我问她在哪买的，她、
3: 嗯、
2: 就说在吉林那边买的，说那边是专门养鹿的。完我就让她帮我买了点儿。
3: 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在吉林吉安，吉安这个地方好山好水，长白山脚下，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0: 因此，过去这个地方是专门给那皇上养殖梅花鹿的地方，所以中药讲究的它是什么呢？地道性。你这个用上之后，这不就有了大变化了？
1: 有，这个可太好了啊，和我那个真不一样。我那个吧，就有点偏黄色，完了吧，口感呢还不咋太好。他帮我买那个呢，人颜色呢我看着了，乳白色的，完了吃到嘴里边吧，还贼细呢。
0: 你看口感就好，
1: 完他告诉我呢，兑点蜂蜜喝，或者呢早上呢放粥里边也行，就感觉这效果哈比我之前买的来的快呀。
0: 你看，那正宗它就是正宗。
1: 哎呀，完我这用了几天吧，这咳嗽啊就减轻了多了，完了呢就感觉哈整个人啊有精神头了。哎，我知道这个结节这玩意儿吧是不可能用上就好的，
0: 对对
1: 得
0: 对，
1: 慢慢来，对不？
0: 对。
1: 等我用了3个月左右吧，上医院就检查去可能，
0: 复
1: 结
0: 查
1: 果出
0: 呗。
1: 来之后吧，我发现这结节小了，大的呢就像原来那小的那么大了，剩3点多了，小的呢剩的2点多了，
0: 都小了
1: 啊，都小了。我当时哎，自己都惊讶了，啊，原来这东西这么好吗？等半年了多了吧，哎呀，我再去复查之后啊，大的就剩不点儿了，小的几乎就没有了，就剩0.几了。
0: 几乎就没有啥危害了。完
1: 是
0: 了，
1: 啊，
0: 尽量呢，咱再用上一段时间，就完全给它消掉，自己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是啊，哎呀，我就感觉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吧，我也合计哈，再买点儿。完了，那边的人说吧，这东西啊不是总有的。说那原料少，正好这两天吧，正好听到你讲这个鹿角冒粉了嘛，哎，我就寻思呢，找你再问一问，你能不能帮我弄点这正宗的鹿角冒粉呢？最好呢再便宜点
0: 便宜点儿，
1: 啊，我买这个吧，效果是好，但是呢1000多块钱一斤呢，太贵了，
0: 有那也不便宜哈。
1: 完我就想呢再用点，我还想给我姑娘再用点，
0: 那我也跟大伙说过，咱们现在呀，尤其是年轻人，也应该用一用。为啥呢？就是生活呀、工作呀压力大，再加上饮食吃那东西原因，这个很多年轻女同志身上长结啊、长包啊、长块的啊，不在少数。如果有这机会能用的话呢，最好用一用，不要说等到我出现了，甚至都已经到中期了、后期了，你再去治疗，不是不能治，它拖的时间也长，甚至说，它对我们的伤害也大呀，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最近的确问我的人比较多，现在呢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这个价格问题也看看能不能给它往下压一压，给我几天时间吧，给我几天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你姑娘用。他是身上有这个包结块了，还是说纯粹就是为了预防呢？
1: 我姑娘嘛，她脾气不好，爱生气，和爱人呢总吵架。
0: 哎呦，
1: 你说我这当妈的也没啥说呀，
0: 是啊，
1: 你
0: 小
1: 说
0: 两
1: 才
0: 口过日
1: 40岁
0: 子，
1: 啊，
0: 你家
1: 哎，
0: 长
1: 这去年嘛，她体检就说她那乳腺有一个小增生，
0: 乳
1: 完
0: 腺
1: 了
0: 结节
1: 吧，
0: 增
1: 大
0: 生。
1: 夫就给她开点药，说呢不算太严重，但是我害怕呀，
0: 当娘的都这样。
1: 是啊，你说啥病不是从小发展到大的呀？
0: 哎，这没错，你这话没错啊。
1: 你说他这脾气还这样，我就想着呢，要是他能吃，我也给他用点，别等到了严重了就不好弄了。大连老师，你看他能吃行不？
0: 怎么不行呢？这家里这孩子，我跟你说，真就得吃点啊。咱先不说吵架这事儿，就是身上有这东西了，你就得治。对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啊，它的确跟平时爱生气有关系。女同志嘛，一个就是乳腺上，再不就是一个甲状腺上，就愿意出结节啊、囊肿啊、
1: 对
0: 增
1: 对
0: 生。
1: 对，你说的
0: 什
1: 太
0: 么原
1: 对
0: 因
1: 了。
0: 呢？就是
1: 对对对，
0: 哎，脾气不好，爱吵架，爱生气。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要不给它进行干预，不给它进行控制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出现恶变。那你总生气，总生
1: 是
0: 气，
1: 咋的？
0: 你看之前它是个好的、良性的。那指不定啥时候它就变坏了，那一旦变坏了，那不就毁了吗？有人说，那我这
1: 我也
0: 手
1: 担
0: 术
1: 心
0: 切
1: 了。
0: 除，你手术切除你不遭罪吗？你女同志，你乳腺切除了，如果要转移的话，淋巴也得摘，对不？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再去治，它不就满了吗？是不
1: 肚
0: 是？
1: 子大嘛，
0: 哎，对，所以能用，而且呢，尽量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呀，一是给他把现有的增生啊、结节啊。给它缩小啊，给它消下去。另外一个呢，深买舒心颗粒啊，舒心汤啊，你可以让它适当的用一用，因为那东西是化瘀的。 因为你这孩子。

0: 那边有认识人有朋友，1000多块钱一斤，的确不
1: 嗯，
0: 便宜。但是咱们要是带的话呢，绝对不会是这个价格，比这低得多。
1: 行，那你这能便宜点吗？
0: 嗯，是，行，那你这么的跟孩子说吧，哎，能用。
1: 那
0: 完了
1: 行。
0: 之后呢，森柏舒心颗粒呀，或者是舒心汤啊，这二选一，怎么都行。
1: 哎呀，我就放心多了，谢谢您了啊，
0: 哎呀，
1: 一定
0: 客气，
1: 费费心，
0: 没事，
1: 帮我们争取点这种正宗的鹿角冒粉，
0: 没
1: 好
0: 问
1: 不？
0: 题呀，放心吧。
1: 谢谢大林老师啊，
0: 没事没事，客
1: 哎，
0: 气了，
1: 好嘞，谢
0: 好，
1: 谢了，哎，好
0: 哎，
1: 嘞，
0: 再
1: 哎，
0: 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冒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海外版聚焦长海县抛竿向海，体验全新滨海生活；长海大桥项目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按节点目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长海县坚决守牢生态保护、旅游安全、舆情稳定三条底线，全面守护斑海豹栖息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国庆节期间，新华社海外版刊发《抛竿向海，体验全新滨海生活》的撰文和视频，聚焦獐子岛，诠释海钓与滨海民宿，为游客带来体验海岸生活的全新方式。文章赞誉在中国北方辽宁省獐子岛上抛竿垂钓，尽享当日渔获，枕海而行，越来越多国内游客选择放慢脚步，重拾与自然的连结，拥抱更为松弛的生活节奏。本台消息，国庆假期里，长海大桥项目建设一刻不停，300多名工程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人歇设备不歇，24小时连续作业，全力推进钢护筒陈放和箱梁预制施工，力争早日实现大桥首片箱梁架设，以实现年度施工节点目标。假日里，记者在长海大桥建设现场看到，在距离皮口岸线9公里外的海面钢栈桥上，一片繁忙施工景象。施工单位对首根钢护筒展开陈放作业，在130吨吊车的帮助下，发电车带动的巨型振动锤正将一根高33米、直径3

0: 一米，重量超过60吨的钢护桶垂直打入海底。据该项目海域作业面负责人邹斌告诉记者，每根60吨重的钢护桶需要打到20米深的海底，用于隔离海水，为大桥桩基施工创造空间。传统的施工通常采用沉箱工艺，而这次采用钢护桶替代沉箱，每根桩能减少半个月左右的施工时间，大大缩短了施工工期。在长海大桥项目智能建造基地内，近百名工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展开钢筋加工、钢筋笼捆扎等作业，为智慧化的环形生产线积蓄基础，形成钢筋的加工、捆扎，然后形成入模、浇筑、蒸氧、张拉的流程，保证项目后期架梁的需要。据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兼项目负责人龚宝凯介绍，目前长海大桥项目在保证安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大人员和设备投入，四条智慧化预制生产线正常运行，栈桥施工正按节点顺利推进，力争实现十月下旬首片箱梁架设，年底前完成20根钢护桶沉放安装，确保年度指标的圆满完成。本台消息，娜娜是一只斑海豹，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今年四月被救助野化后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偏把自己留在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由于聪明、贴人、讨喜，娜娜给人带来较高情绪价值，她一举成了网红。为了帮助娜娜回归自然、融入种群、远离人类干扰，今年9月7号，娜娜被二次放归至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仅6天后，他仅用6天就游了近200公里，又游回了黄金海岸。面对再度归来的娜娜，长海县表示尊重娜娜的选择，不再强行送走，并成立了由17个成员单位组成的管护工作组，长海县长担任组长。当地政府划定了斑海豹保护缓冲区，设立不让触摸、不让投喂、不准惊扰三不准公约，并进行早晚巡查。娜娜的再度归来，粉丝也明显增多，不仅有民宿住客，还有媒体来访，甚至受网友间相互远程委托随时拍摄娜娜现状。至此，国庆期间娜娜也带火了长海旅游。10月1号上岛游客近5000人次，2号和3号上岛游客超过10000人次，同比都有明显增长。当地还专门开设了探访娜娜专线，安排了志愿者每天从早5点到晚8点在沙滩维持秩序。作为海洋生灵，娜娜的回游对长海县而言证明的是海洋环境的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对长海县提出了新的考题，如何接住泼天流量，如何持续优化环境，让一个海岛小县学会更好的与野性、流量和自身相处。长海县表示，所有文旅 IP 开发都坚持以不干扰斑海豹栖息繁衍为前提，坚决守牢生态保护、旅游安全、舆情稳定三条底线，把各项管护、防控、保障举措抓细、抓实、抓到位，全面守护斑海豹栖息环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10月4号，长海县公安局、长海县交通口岸管理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发出关于长山大桥全段禁止海钓的公告。公告明确，即日起，长山大桥桥梁全路段严禁任何人员进行垂钓活动，禁止在桥面及非机动车道违规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等影响正常通行的车辆及物品，并将联合对长山大桥全段违规垂钓、违规停车等行为开展常态化巡查，对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下面播发一组简讯。 国庆假期，全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热度，统筹推出文旅活动400余项，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按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0%， 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国庆假期期间，大连海事局牵头开展大连辖区开渔季渔船渔网专项整治行动，依托科技手段，运用大数据分析辖区渔船存量、作业规律，为执法力量布控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依托四海一家商渔联管中心，强化部门协作，推进多维度协同共治，实现重点水域见警率、隐患清零率、案件查处率稳步提升，推动辖区渔业生产秩序更加规范，通航环境持续优化。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界限。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就是在引诱别人践踏你的人格，试探你的底线。没有边界感的关系就是一场灾难。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并非不分你我，而是熟不逾矩，亲不越界，恰如其分的界限感适合任何感情。不要和任何人走得太近，生米恩斗米仇，慈悲温暖不了凉薄之人，好心满足不了贪婪之人。任何关系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要懂得回避，进退得宜，适可而止。我不能要求你如何待我，但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不会强求任何人把我放在重要位置，一旦发现自己在你那里没那么重要，我也会悄悄降低你的位置。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再好的亲密关系都要有边界感。只有守住自己的底线，尊重他人的界限，才能亲疏有度，久处不厌。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莲花庵这个老道啊，年纪不到50岁，长那么一张大马脸呢，大下巴，眯巴着眼睛，没鼻子，这个鼻子说不上什么时候让人家弄下去了，就剩俩窟窿，说话兜不住风，他的双鞋手里拿把扇子，他的嘴巴子上稀里巴登的还几根胡子。你问爹，你来了？我说你别说旁的了，赶紧给我找张床吧。找床干嘛呀？你就甭问了。哎，好好，哎爹，您慢走啊。这就来到东屋，这个东屋啊有张床，山东人就把石签放到床上了，麻袋打开，把石签抬出来往床上一放，这个老道一看，哎呀我的妈呀，这人都0岁了，都成了零配件了。我说老曹啊，哎爹，说石签这时候把眼睛睁开了，差不点乐出声来。怎么的？这个山东人呢也就40来岁，这老道都50多了，看这意思，怎么他还跟他叫爹呢？我说老曹，你赶紧拿出各种手段来，拿出各种招法来，把这个人给我救活了。你知道不，在大堂上他遭到了匪雷的待遇啊，动用了大刑啊，这个人都0岁了。那我摸摸，我摸摸，你可忍了点啊。哎呀，你还长这么瘦，哎呀太瘦了。 老道由头到尾把石签摸了一遍，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说怎么坏了？怎么坏了？爹，你是不知道，我这一摸呀，周身上下啊，大小之处加在一起是27处骨折，现在还有严重的内伤，这人基本上不能算作完整人了。行了，我不说旁的了，简单的我给你说一句，这个人姓石，叫石浅，我是受人之托把他救出来了，现在我把人交给你了，过些日子我来，我要见一个完整的石浅，健康的石浅，精神面貌极其好的石浅。就这么的，我说老巢，你把这个人给我完完整整的弄过来。噌，说完这句话，山东人一飘身没了，这回就剩下这曹老道。哎呀，好吧，那就死马当活马治，嗯，反正瞎治呗。多多感谢，事前现在说话呀都没有力气了，甭感谢了，这我爹给我布置的任务，我是不能不完成啊。来人呐！一声喊喝，进来五个小老道。师傅哪边吩咐？一号小老道在。师傅，你去把咱们院里头最大的那口锅找到，然后把那锅支上，里边给我放上水，再找72根麻杆，一根根了，把这锅水给我了72个坎儿。无量天尊，遵命。第一个小老道走了。二号小老道过来了。师傅，你到咱那后院，我那药库里边啊，把各种药都给我抓一把。师傅，那好几百种，对，各种药抓一把啊，然后你放到一筐里头，拿到那锅的边上，等他这锅里的水开了，把那药放在里面，给我熬啊，熬72个坎。是。二号小老道走了。三号小老道，无量天尊，师傅在。你呀，找一筐，拿一挺锹，上咱们这个莲花庵的外边找那黄泥，听明白没？越粘越好，粘的都粘手，跟那粘豆包那么粘，那才来劲儿呢。给我弄来五筐，听懂了吗？遵命。四号小老道，四号小老道过来了。师傅，你呀，给我弄领炕席铺到院中啊，铺好之后，上边再放点稻草，薄薄的一层，这个稻草不要多了，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4: 去吧。五号小老道，五号小老道过来了。师傅，你帮助我，给我打个下手啊，现在开始动。说完这句话呀，就看这曹老道轻轻的把石浅周身上下这些铁料子全卸下去了，把石浅由头到脚的衣服扒下去，就穿一小裤衩，随后轻轻的在石浅身上摸了一遍，哪有骨折的，哪有内伤的，他做到心中有数。随后拿出一葫芦来，倒出半碗药来，这个药啊有酒味，慢慢把石谦的脑袋周起来，把这药给石谦灌下去，不大一会儿石谦昏昏欲睡。这时候曹老道下手了，用这两个手在石谦断骨之处一摸，嘎巴接上一块，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先把这断骨之处都接好了，然后叫气功推功过血，忙活能有一个多时辰。这个曹老道累得通身是汗，又拿出银针来，在石谦的几个穴位上都扎好了。银针拿下去，轻轻把石谦抬起来。好了吗？问问外边准备好了没？ 不大会儿，各路小老道都跑回来了，准备好了。好了，把石迁他就抱到了天井当外，就把石迁放在那顶席子上，转身这个老道就来到后院，这个黄泥也有了。

0: 一个大锅里熬的药，咕嘟咕嘟咕嘟，也说不上什么药，各种各样的全有。这老道就把这黄泥倒到这锅里了，那药和这个黄泥一搅在一起，哈家伙，就跟和泥一样，这个药味极大。随后这个老道就告诉，把这个泥用筐一筐一筐给我抬到前院，这就把这药泥啊抬到前院。曹老道就把这泥周身的给湿签糊上了，就像糊那大膏药似的，啪啪啪啪滚，整个把湿签弄成了泥人，然后用这席卷这么一卷，系好了席卷，老道发令了，来呀，抬到后院找一个阴干之处啊，到那儿去晾着去。哎，几个小道人把石签抬到后院，找到阴凉之处。曹老道抻了个懒腰，
1: 哎呦我的妈，我得休息休息了，我说有啥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啊。
0: 腾他腾他腾他，他走了，来到卧室，往床上一躺，刚睡着，那小老道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师傅，大事不好了。这小老道这么一句话呀，把这曹老道弄得忽悠一下子坐起来了。
1: 怎么呢？出啥事呢？
0: 师傅，那个叫石谦的死了。
1: 死了？是没气儿呢？
0: 对呀，没气儿，待会儿就缓过来了。
1: 没有紧急情况别找我啊，让我好好睡一觉。我都跟你们说多少回了，师傅在睡觉的时候，哎呀，是最大幸福的时刻呀。
0: 帮躺那儿又睡着了。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这石谦缓过来了。这时候啊，有小老道就告诉曹老道了，师傅，那人还真缓过来了。
1: 我就知道死不了。你知道你师傅的医术得多高啊，扶我看过去。
0: 腾他腾他腾他腾他，曹老道来到后院，石谦睁开眼睛，那浑身的不是疼了，已经是麻了。他眨着眼睛，
1: 我说老道爷呀，这是到底怎么事啊？哎呀，你这个因为伤势太重了，内伤外伤全都有，怎么办呢？我搁这泥给你糊上了，给你固定住了。少3月，多半年，你就慢慢的好好养的吧。这也就是你呀，落到我手，换第二个人，你就没命了。
0: 简短解说，2个多月过去了，石谦呐，现在这胳膊腿都接差不多了，不过伤筋动骨百日啊。3个月的时候，石谦才能扶墙慢慢的走。4个月的时候，慢慢锻炼打拳。半年以后才恢复原状。这石谦对这曹老道啊，那是心存感激啊，那大恩呢、救自己一条命啊。通过这半年相处，这石谦呢，
2: 1-66-9984，400-166-9984，
3: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这石谦一进城啊，他走在街上一看，这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不过这石谦哪儿都不敢逗留，为什么呢？他怕别人发现他。紧步往前走，转了一个弯儿，这就来到自家的门口，他想看一看自己的家到底怎么样了。他一抬头，家的大门楼就在眼前。这个门四敞大开，一边站着8名恶奴啊，颤个腰板站着，这边上还有个懒凳，坐那么一个小头目，手里拎个鞭子，吹了口哨。
1: 爷，
0: 石谦一看，这不我家了，变模样了。看这个意思换人了，我说，
1: 哎呀，怎么事儿这是？
0: 我得想办法打听打听，还不敢露面呢，他不敢进去。现在自己是国家通缉的要犯， 他转了

一圈儿，哎，就走到那胡同里了。这个胡同里边有这么个王记酒馆，这个酒馆就是当年王记狗肉馆。石谦啊，跟这个王记狗肉馆的老板那王二不错，另外自己的父亲石文书周济过这王二，两家关系处的不错。石谦一想，我到王记酒馆去看看去吧。就因为黄犬救石谦，感动了王二，这王二从当年开始就起下了毒誓，再也不杀狗了。狗是人最忠实的朋友，就把王记狗肉馆改成了王记酒馆。石谦一挑门帘就进来了。这些店伙计们呢，都认识石谦，可这回截然不同了，自己是犯人呢，所以这石谦把大草帽压得很低，找了一个偏座坐在那儿了。伙计赶紧过来，客爷您吃什么？俩菜一壶酒。好嘞。不大一会儿，俩菜一壶酒放到这儿。石谦拿眼睛细溜溜一看，这屋里头啊，喝酒的三三两两，其中有两位离这石谦不远，两个人边吃边在那儿谈话，引起了石谦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就说了，大哥，这老石家也太惨了，你说石员外活那时候啊，哎，多好的人呢，他儿子也不错呀，谁家有个长有个短，只要提到面前，没有不帮忙的。可这石谦，你说怎么办了这么件事儿？你说跑了，你说那案子是不是他办的？俩人在这七言八语捣鼓。就在这时，里屋咳嗽一声，那王记酒馆的掌柜的王二出来了，手里端着手壶，哎，找个座坐在那儿了。喘了一声粗气，那俩人继续唠他们的。边上那位说话了：“哎，石谦呢是好人，不过也背不住，那林子那案子真是他干的。”把那万人迷劫走了，劫色又劫财，放屁！啪！就听那王二嗷嗷的一嗓子，那壶啪往桌子上一蹲，把那俩吃饭吓叫：“哎，王掌柜的，你抽哪阵子风啊？什么叫哪阵子风啊？你们说啥呢？第一个人说话好听，我听了舒服；说老石家是好人，我高兴。来啊，给上四个菜。”我送的，不是你怎么的了你？你有毛病啊？你脑袋让蒙公子抽了你啊？什么的案子是石谦干的啊？在咱们本地，谁不知道老石家是大大的好人呢？问问他们，有几家没受过人家老石家的恩惠的？老爷子活着的时候，风灾遇害，开粥棚，谁家有长有短，拿银子周济。少东家石谦，哎，那对咱们多好啊！啊，那与老爷子是有过之无不及。谁要说石谦做了什么案子，我跟他没完。多算账，他吃那盘花生米，要他20两银子啊，受得了吗？紧接着，这王掌柜的又说了：“你们俩明白啥？这屋没有外人，哎，这案子由头到尾啊。”我知道是怎么事儿，有人给石谦栽赃陷害的，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我真想上公安府去举报去，站出来作证，可还没来得及呢，石谦跑了，说不上哪天，你看我到公安府跟他们论论，我把所听到的、见到的、知道的，我都跟公安府说了，哎。一点头，脑袋低了一会儿，不大会儿又把手壶端起来，一挑帘笼出去了。石谦听着王二王掌柜的话里有话呀，他知道，哎呀，莫非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石谦呢，赶紧算完账就跟出来了。前边走的是王掌柜的王二，石谦。在后边紧紧相随，不能大街上打招呼，大街上一打招呼，

0: 那王掌柜的性格粗啊，嗷唠一嗓子，失钱坏了，麻烦了，那就拐弯抹角的来到一个小门楼，推门，王二进去了，这是王二的家。石谦回过头来，四外看了看，确认左右无人，上前叩打门环，棒棒棒，谁呀？里边喊了一嗓子，我。石谦一推门就进来了，反手把门就嘎扣上了。这个小院不大，上屋走出王二，上下打量石谦，哎，我说你谁呀？哪个部分呢？找我什么事儿？石谦把草帽往下一摘。王二，王大叔，是我呀。我是石谦儿啊。啊，喂呀！王二上眼下眼看石谦儿周身一遍，这还不放心，就围着石谦又绕了一圈，由脚后跟看到脑顶上，由脑顶上又看到脚后跟。哎呀，哎呦，你可不是石谦儿怎么的？孩子，一把手把石谦揽在怀中，你上哪儿去了你啊？这半年多了，你想死我了。王大叔，今日来，小侄有一事讨教，万望您告诉于我。孩子，先坐下啊，先坐下。老蒯啊。
1: 老蒯，老蒯是谁呀？就是他媳妇，当地的方言叫老蒯。
0: 屋里都出来一妇女，跟王二的年岁差不多。哎呦，石谦来了，婶子想你呀。大叔啊，你方才在酒馆里说，你知道我那件案子，听过、见过、知道，请您告诉我。就见王二沾沾眼泪，石谦，你要经受得住啊！石谦往上一拔脖，大叔，任何风雨我都经受得住，请大叔严明。王二沾沾眼中的泪，石谦呐，你坐下，大叔把所知道的全告诉你。哎，两个人坐在天井当院。大叔，我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您知道什么？石谦，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半年前，有天晚上啊，这王二想早点关门，告诉伙计，客人也少啊，咱们早点休息。可就在这么个时候，门帘一挑，外边走进石文礼。哟，这可是稀客呀！王二把眼珠瞪住了他。外边，这我要没认错的话，您是十二爷呀？
2: 是我，王掌柜的，你好记性！
0: 哎呀，这可有年头没见了，一年、两年、三年、十五年、十八年、20多年了。哎呦，十二爷呀，您上哪儿去了？您哪方发财呀？您知不知道，石谦现在当了你们老石家的少主人了？哎呀，对我们百姓可好了！
2: 我知道，我知道，甭提那个啊。
0: 王二一看这石文礼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怎么像练武的呢？
2: 对，练武的，练了好几年了。给我来两个小菜，烫一壶酒。另外呢，你告诉后边厨房，给我做一桌子大菜。一会儿我有客人到这儿。说着话，噔，拿出10两银子放桌子上了。二掌柜的，不是我没钱啊，这10两银子归你了。可能我们谈点事儿要晚点，您呢就凑合凑合。
0: 哎呦，二爷，您是稀客，这桌酒菜我白送。
2: 不不不，没有白吃的，拿起来拿起来，我要一包间，我们在包间谈事儿。
0: 好嘞，哎，那好，这就把石文礼让到了包间。
2: 大概也就半个多时辰，
0: 外边走进两个来，王二见得多呀，一看都是练家子。说话都横横的，满脸横肉，谁呀？两位里边请。有一石文礼石先生啊，就在这包间等候。好，这俩人进来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唐宝亮，一个是戚光远。这三人要在这王记酒馆合计点事儿，满桌酒菜摆上来了。

三人推杯换盏的喝，喝了几杯之后，这个唐伯亮就说了：“师弟啊，上次要不是你给放了把火，我二人就得让时迁把我们俩折腾零碎了。这小子，这兔崽子，哎，没想到这么有心计。你等哪一天呢？咱们下手，我把他劈巴了。”齐光远在边上也说：“咱们得报仇啊！这上次这家伙这最糟的啊，怎么办吧？你说，老石家近在咫尺，咱们就不能收拾他？这是上次吃了亏了，几个人跑这来合计了。”这时石文礼一晃脑袋：“师哥，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对，听说没？太师，当朝的太师，有那么个小老婆子，爱妾叫万人迷呀、啊。他家住在万家寨，这个娘们儿回娘家了，后天就进京城，路过黑松林，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呼了撒不了油，在黑松林这地方劫他，杀了那些护卫军，把万人迷劫走，两位哥哥也享受享受。随后咱们就报号失迁，就说他干的，到时候这案子查办下来，时迁吃不了兜子走，咱们来个作弊上官，把时迁掐入大牢，这万贯家产就归我石文礼，到时候我分给哥哥一半，你看意下如何？这唐宝亮和戚光远把这大拇手指头全立起来了，好主意，好主意啊，就这么办。屋里说话，屋外听；包间里说话，隔壁听。偏巧王二、王掌柜的坐这儿等他们吃完了，好收拾。无形当中，坐在边上的包间里听到三人的东窗之计呀，要害石迁呢。好你个石文礼，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怎么办？这王掌柜的坐在这儿就琢磨，我去跟石迁说去，石迁能相信吗？那是他亲叔叔，要害他。可我要不说，真要是发生了这档子事，石迁还有命吗？他坐这儿呆若木鸡。这伙计进来了：“掌柜的，是不是咱睡觉啊？那伙客人已然走了。”啊，好好好好好，睡觉吧，睡觉吧啊！这王二站起来了，他一想啊，天都还早，半夜的时候我上石迁家送信去，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石迁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拉倒。我先回家，这就由打酒馆出来，奔家来了。到了家门口，他一推这门，这门里边没插，一看，看我们家这媳妇啊。晚上怎么不插门的？一推门，他往里头一迈步，后边就让人家给削了一大砖头子啊！啪嚓，正砸在后脑海上。王二是忽悠一下子就过去了，紧接着是一道黑影，嗖就出去了。说是怎么事儿啊？来了小偷了。这个小偷啊，就是邻居，有个叫小安子的。这小子游手好闲呢，哎呀，叔耍不成人，欠了一屁股外债，最近这账主子老找他要钱，把他逼得没办法了。他一算计，这街坊当中就王二他们家有点钱，大小孩开个买卖，行了，我上他们家去偷去吧。另外他回来得很晚，他们家那老娘们岁数也大，早睡着了。这小安子就翻墙进来了，偷偷摸摸进去，翻箱倒柜的偷出15两银子，他就往外走，正好来到门口这。他一想，我一开门就出去得了。等他把这门栓也拉开了，王二也回来了。哎呀，他就藏在了门后，一猫腰抓起块大青砖头子来握在手中。可这时间王二一迈步进来，他得反身关门插门呢。哎呀，这小安子一琢磨，这不麻烦吗？他一反身关门就得看见我，干脆趁你没转身关门，我就把你整昏过去得了啊！啪，这一砖头子砸了个王二，重型脑震荡。等王

0: 二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然是三天以后啊，昏迷了三天。他一睁眼睛就问这是什么时候，他媳妇儿告诉他已经三天了啊。那十天他们家怎么了，他媳妇儿就一愣，你怎么知道呢，你昏迷不醒你都知道老师家发生了大事儿啊，哎呦十天让人家抓起来了，错过了机会啊。那么今天王二把所知道的跟石谦这么一讲，石谦呐、当初我要是不被砸这一砖头子，你也摊不了这么大个事儿。石谦，这就是我知道的以往经过。再看石谦紧握双拳，咬牙是怒目横眉。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早上挤地铁，前面的人踩了你一脚，头也没回，你坐那儿憋了一路，越想越气。晚上同事随口夸了你一句，你又高兴了半晚上。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的心情全拴在别人脸上，自己一点主心骨都没有。福报的秘密这本书心强写的，我读完好几遍了，就放在床头，读着读着我才反应过来，我们老想着向外求个好结果，却很少回来看一眼，自己起心动念那一下，到底是真善，还是一笔等着回收的账？这种向外求，等着被回馈的心态，太普遍了。我一个朋友，前两年特别信这个，逢庙就拜，捐了钱一定要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日子该焦虑还是焦虑。有一回他闷闷不乐跟我说，怎么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运气还是没见好。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接，只能陪他叹气。后来读这本书才慢慢明白，他求的其实不是善，是交换。我给出去一分，你就得还我一分。心强这本书说的不是什么玄学，也不是让你去求好运，他把福报拉回最平常的日子，你待人接物时那一点起心动念，你每天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小事，一点点攒起来，就成了你生活的底色。这根线我读的时候越想越觉得准。我先讲一个你大概也有过的念头，我们过去以为福报是老天赏的运气，谁命好谁就有，其实不是。书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福报不在远处的神明那儿，就在你每一次待人处事的选择里。你原本想着我对他好是为了他将来帮我，那个念头一起，善就变了味。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把它当成一桩买卖，回报不来你就怨，来了你又觉得理所应当，心反而越绷越紧。真正的积累是你压根没想着回报，只是觉得这件事该做，顺手就做了。你原本以为修行是件很大的事，得去深山，得吃素，得每天念经，其实它就在饭桌上，在微信里，在你对一个陌生人那一瞬间耐不耐烦。书里写了一个场景，说有个人每天顺手给楼下收垃圾的阿姨递一瓶水，不是作秀就是习惯了。多年以后他遇到难处，好些人乐意搭把手。书上好像是这么说的，细节我没记太全，但那个意思我记住了。善意不是攒给老天看的，是实实在在落在人与人的网来里，哪天你需要了他自己会回来。看到这里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这本书不是叫你变佛系啥都不争，是叫你把那点总在算计回报的心慢慢松下来。书里还有不少这种日常的修法，比如

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

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早上挤地铁，前面的人踩了你一脚，头也没回，你坐那儿憋了一路，越想越气。晚上同事随口夸了你一句，你又高兴了半晚上。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的心情全拴在别人脸上，自己一点主心骨都没有。福报的秘密这本书心强写的，我读完好几遍了，就放在床头。读着读着我才反应过来，我们老想着向外求个好结果，却很少回来看一眼自己起心动念那一下到底是真善，还是一笔等着回收的账。这种向外求等着被回馈的心态太普遍了。我一个朋友前两年特别信这个逢庙就拜，捐了钱一定要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日子该焦虑还是焦虑。有一回他闷闷不乐跟我说，怎么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运气还是没见好。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接，只能陪他叹气。后来读这本书才慢慢明白，他求的其实不是善，是交换。我给出去一分，你就得还我一分。心强这本书说的不是什么玄学，也不是让你去求好运，他把福报拉回最平常的日子，你待人接物时那一点起心动念，你每天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小事，一点点攒起来，就成了你生活的底色。这根线我读的时候越想越觉得准。我先讲一个你大概也有过的念头，我们过去以为福报是老天赏的运气，谁命好谁就有，其实不是。书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福报不在远处的神明那儿，就在你每一次待人处事的选择里。你原本想着我对他好是为了他将来帮我，那个念头一起，善就变了味。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把它当成一桩买卖，回报不来你就怨，来了你又觉得理所应当，心反而越绷越紧。真正的积累是你压根没想着回报，只是觉得这件事该做，顺手就做了。你原本以为修行是件很大的事，得去深山，得吃素，得每天念经，其实它就在饭桌上，在微信里，在你对一个陌生人那一瞬间耐不耐烦。书里写了一个场景，说有个人每天顺手给楼下收垃圾的阿姨递一瓶水，不是作秀就是习惯了。多年以后他遇到难处，好些人乐意搭把手。书上好像是这么说的，细节我没记太全，

0: 意思我记住了，善意不是攒给老天看的，是实实在在落在人与人的网。来临，哪天你需要了，他自己会回来。看到这里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这本书不是叫你变佛系，啥都不争，是叫你把那点总在算计回报的心慢慢松下来。书里还有不少这种日常的修法，比如怎么看待别人的冒犯，怎么在受了委屈的时候还守得住自己，我这儿讲不全。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总在盯着结果，却看不见自己起心动念的样子，真把待人处事那点选择改一改。生活给你的回馈，往往在你没盯着它的时候，悄悄就来了。如果今天聊的这些让你有点触动，朋友劝你一句，去弄一本《福报的秘密》的纸质版回来。讲述我只能挑两句说，书里那些关于起心动念、日常言行的细部，才是真正对你起作用的。比如书里专门有一章讲怎么在委屈里不丢本心，我读到那段的时候手停了好久，可具体内容你得自己翻。纸质书能折角，能划线，读到哪句戳你了，随手做个标记放在床头，哪天心里乱，总在算计得失的时候，拿起来翻两页，比刷十条短视频都管用。我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翻，一本送我妈。她读了几页跟我说，这书说的都是过日子的事，要是今天这几句让你有点触动，点个关注，下次我接着给你拆别的书。你最近有没有哪件事是做了好事却越想越委屈的，评论区聊聊，下回我挑几个一起看看，那个念头上到底卡在哪儿。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434集，警告御史。李林甫的出行排场今非昔比，前数十丈有金吾卫鸣锣开道，左右还有数百甲士护卫，虽公卿见之也纷纷躲避。昔日姚崇、宋璟与张九龄等人为相时，在大街上行走，无非一骑一仆而已，不刻意回避世数之人。李林甫之所以行如此排场，固然有白朴树威的考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使他知道自己这些年来结怨甚重，生怕刺客来袭，遂护卫重重。此前宰相不自恃特殊，始终认为自己是普通之人，并不刻意与世数之人保持距离。李林甫为相十余年，早将自己视为神人一般，如此就与世数之人拉开了距离。吉温事先不知李林甫要到御史台，乍闻恩相驾临，不禁慌得手忙脚乱，小心翼翼地将李林甫迎入衙中坐定，并问询恩相此来究竟。李林甫脸色平淡，吩咐道，
3: 你速将三院御史及主事以上官吏接集于此堂，我有话说。
2: 御史台设三院，即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立设侍御史六人，掌纠举百僚入阁呈诏，知推弹杂事。殿院设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殿庭供奉之意。察院设监察御史15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另有主簿、主事及令史等官吏。按照朝廷规制，这些人虽职级不高，如监察御史仅为八品官员，但皆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权利。李林甫为相十余年，深知御史台的特殊地位，早依自己的口味将台内御史调换了数番，这些人皆得李林甫之恩，闻听李右相驾临，皆躬身疾趋而入，然后小心地向李林甫行礼。李林甫眼观这些人鱼贯而入，他知道这些人皆经自己之手得以进入御史台，尽管这样，李林甫对他们并不放心。李林甫深知 这个世界上最靠

0: 靠不住的就是人心。别看他们人人对自己恭谨非常，焉知其内心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呢？眼见人员到齐，吉温躬身说道：
1: 右相大人，除了到郡县巡视三人未回，台内人员皆集于此，就请右相大人问话吧。
0: 李林甫露出他那惯常的笑容，眼光在堂内慢慢扫射一圈，开口说道：
2: 我多年来忙于冗事，竟然未入御史台一回。御史台掌邦国行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令，如今天下殷富，朝野秩序井然，这其中就有御史台的功劳。林府其实早就应该来慰问诸位了，今日方来其实有些晚了。
0: 吉温急忙答道：
1: 右相大人日理万机去欣喜御史台，实为我辈幸运。
0: 其他人也纷纷说话，无非是一些恭维与感激之语。李林甫将手一挥，堂内顿时鸦雀无声。他又缓缓说道：
2: 哎，诸位不用自谦，如今朝列端庄，方使天下秩序井然，实为天下殷富四方来朝的基石。若归根溯源，此为御史台执掌所在，有此好处，又有谁敢与御史台争功呢？
0: 坐下诸人当然喜笑颜开。李林甫又接着道：
2: 啊，圣上昨日与我谈起此事，圣心也颇为欢喜，然我当时心有隐忧，夜里竟然为之难寐。我今日因之不入中书省，就直奔御史台了。
0: 众人看到李林甫的脸色渐至郑重，其心皆提了起来，就愈发无声地关注李林甫下面的言语。
2: 中书省又补缺杜进的事儿，诸位想来皆已知闻了吧？
0: 吉温答道：
1: 杜进无端妄语，竟然上书言说天下黑暗，由此抹煞圣上大治之功，实为忤逆之言。后来我等听说杜进不过被贬为县令，心中甚为不平。杜进此罪虽杀之也不解恨，谁让圣上与右相宅心仁厚呢？
0: 中书省有右补缺，门下省有左补缺，皆为六品官，其与谏议大夫功能相似，即随时见朝政及皇帝诏敕之师。数月前，右补缺杜进不知犯了哪根筋，写了一道洋洋五千言的奏书。李林甫见其中多写天下诸师，且许多事皆为李林甫所为，他当即就扣下此书，不让李隆基看到，仅向李隆基淡淡说道：杜进大逆不道，予以贬官。李隆基对一个六品官员毫不在意，随口就同意了。李林甫厉声道：
2: 杜进执掌与诸位有些相似，其固然可以言无不忌，也不该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呀。譬如天下殷富四方来朝，杜进却妄说危机四伏，实为昙花一现，诸位能赞同其言吗？不说诸位，就是到田野里随便寻来一个老农夫，他也不会赞同杜进之言的。
0: 众人纷纷颔首赞同。李林甫又长叹一声说道：
2: 哎，我之隐忧恒由此起呀。为人为官者，首要者须判断大事，不可逆势而动。杜进之所以被贬官，就是不明此节。
0: 吉温此时已大致明白了李林甫的来意，躬身说道：
1: 右相大人仁慈为怀，刚才谆谆所言，其实还是为着下官们的身家着想。
2: 哦，就是这话。若天下凋敝，乱象纷生，此情

0: 行正是诸位大展身手的时机。方今天下花团锦簇，国势蒸蒸日上，诸位应顺应大势，多添好言才是。那些没来由的添乱混账之语，诸位须以度尽为鉴，今后还是少说为佳。
1: 众人见李林甫推心置腹，于是纷纷答应。李林甫此时脑中晃过一物，心中就有了一番精辟之语。
0: 诸位皆知宫中的立仗马吗？
1: 宫中规制，每日银牌之时，宫中正殿侧宫门外皆有八匹旧马分列左右厢，以为仪仗，后帐下即散。这些骏马皆养得高大威壮，以显仪仗之威，是为立仗马。御史台的御史官制虽低，然皆有入宫面圣的机会。他们此前对立仗马不太注意，现在李林甫提起，他们纷纷忆起立仗马的模样。李林甫继续说道：
0: 这些立仗马日常按三品之俸予以斗料，由此被养得膘肥体壮，他们立在殿前颇有威仪之状。然立仗马之所以能为立仗马，就在于他们立在殿前需终日无声，若有马妄自鸣叫一声，就会被处而不用。被处之马今后虽遇不明，妄想再享受三品俸料，他还能失而复得吗？
1: 第435集培植势力。李林甫的这番话最符合其身份，他以宰相之身说出威胁之语，以堵塞众人言路。此前张九龄等人鄙薄李林甫少文，这番话即为最好的注脚，因为这句话以马来喻官，实有侮辱之意，其中透露出李林甫内心的极度刻薄。众人默默品味李林甫的话，坐下又是一片寂静。李林甫生怕众人不明白，又加重语气说道：
2: 当今圣上实为不世出的明主，诸臣欲顺之尚且不暇，哪有时辰说些不恭顺之言呢？
1: 吉温当即说道：
3: 诸位，右相大人这番话是为我辈自身着想，请右相大人放心，今后自下官为始，皆牢记右相大人这番金玉良言，不敢妄行其事。
1: 坐下众人心向李林甫者为多，于是纷纷出言向李林甫表达忠心。李林甫见今日已达到此行的效果，脸色再复灿烂，遂在众人簇拥下离开御史台。后数日，李林甫向李隆基谏言，欲改授吉温为户部侍郎，王弘为御史大夫，李隆基当即准奏。杨国忠听到这个风声后，认为太府卿与御史大夫虽同至极，御史大夫却能寻任何人的毛病，就比太府卿风光多了，也找李隆基求为御史大夫。李隆基道：
4: 清善理财之事，如何又瞧中御史台了？
1: 杨国忠当然不敢说御史大夫教之太府卿要风光许多的理由，仅说若兼之御史大夫，可以更加有利于理财。李隆基信了他的这番鬼话，说道：
4: 首任王弘为御史大夫的制书已发，朕不能朝令夕改也罢，卿既认为有利于理财之事，就全在御史台兼知御史中丞吧。
1: 杨国忠急忙谢恩。杨国忠之所以坚持入御史台兼职，其内心中实有与王弘较劲的心意。王弘现在不再兼职户部侍郎，从而入主御史台，看似与户部没了干系，然他身兼的二十余史却并未拱手交出。 则他现在虽不在户部任职，此前的财税大权一丝未失。杨国忠因新晋立功得皇帝宠爱，早对王弘手中的实权虎视眈眈。他之所以如此，源于他有更大的觊觎。赌徒的心理往往得胜时傲视天下，而手风差时又有患得患失之心，模样不免猥琐顺承。杨国忠现在春风得意，乍然又成三品大员，其下一个赌注当然不屑于同至极的王弘。他之所以与王弘较劲，其实意在李林甫的宰相之位。杨国忠入朝数年，对权倾天下的李林甫献媚有加，甚至不惜充当李林甫的先锋打手。然他慢慢冷眼旁观，已渐渐瞧清楚了李林甫行事的路数。其路数之一，即是身边要有一帮得力的帮手。李隆基突然让杨国忠见人，此举实为雪中送炭，让杨国忠在京中一举有了两名得力的帮手。张筹兼琼与鲜于仲通此前施恩于杨国忠，如今终于有了回报。二人入京后，断然不敢在杨国忠面前以恩主自居，皆变得恭顺小心，变成了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鲜于仲通虽为京兆少尹，然京兆尹位置空悬，鲜于仲通就有了主持京兆府之实。他此番入京，少不了携带巨财，并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奉与杨国忠。杨国忠看到眼前这数担金珠宝货，脸上无动于衷，说道：
5: 鲜于兄初入京师，尚无住宅，这些财货就拿去购置一处宅子吧。我现有俸禄，圣上赏赐又不少，手头还算宽裕。
1: 杨国忠此前口呼鲜于仲通为主人，此次见面不觉就改了称呼。鲜于仲通未有不适之感，且觉得杨国忠呼己为兄，有些受宠若惊。鲜于仲通见杨国忠推辞，哪知道杨国忠替皇帝敛财之际，他自己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呢。其日进斗金，岂会瞧得上鲜于仲通所赠小钱儿？可见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鲜于仲通不明其意，坚持要赠。杨国忠叹道：
5: 国忠新年困顿之时，得鲜于兄相助，方得保全。若无鲜于兄相助，哪有国忠今日啊？也罢，我先收下此物，待兄离府时再转赠于兄，如此就为国忠的一点心意吧。
1: 鲜于仲通见杨国忠坚持不受，心中感动，只好答应。杨国忠又道：
5: 鲜于兄今后执掌京兆府，知道其中的奥妙吗？
6: 哎呦，京兆府知京中术士，因京中达官贵人太多，最应小心谨慎，下官到任之后不敢肆意妄为，这凡事还要到杨大人这里讨要主意呀。
1: 杨国忠虽呼鲜于仲通为兄，鲜于仲通却不敢倚老卖老，老老实实以官职互称。杨国忠起初不许，待听了数日后也就觉得顺耳，遂不再坚持。杨国忠摇摇头道：
5: 错了，京中达官贵人虽多，哪一个敢在我杨国忠恩人头上撒野？鲜于兄，你勿复为虑，凡事就由国忠替你做主即可，不用怕他们。
6: 下官不知，还请杨大人分解。
5: 京兆府有一个名为罗西氏的发曹，鲜于兄知道此人吗？
6: 下官知道，外人常以吉往罗前来预说二人。那罗西氏就是其中的罗前了，听说那罗西氏手段毒辣，人闻其名就闻风丧胆。
5: 对，就是此人，吉温与罗西氏闻名天下，鲜于兄知道他们得何人授意吗？
6: 听说此二人早年皆为李右相门客。

0: 他们能够发迹如此，想来与李右相脱不了干系。
1: 哈哈哈哈，咸鱼兄果然讯息通畅，虽僻处蜀中，对朝野之事皆在掌握之中啊。哈哈，不错，吉文与罗西氏一前一后任京兆府法曹，此职虽微，却能掌京中刑狱之事。李林甫这些年来是此二人办了许多大案呢、啊。
0: 是是是，下官在蜀中也知那皇甫为民案、杜有林案及王忠嗣案皆由此二人所办。
1: 李林甫通过此二人控制京中刑狱之事，又对御史台不肯放手，他若想兴大狱，不过在一念之间。
0: 这杨大人何出此言呢？下官听说李右相其实待杨大人甚为关爱。
1: 甚为关爱？与王巩相较，他还是关爱王巩多些。
2: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5: 嗯
4: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啊、有气无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啊，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5: 嗯、
4: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5: 嗯、
4: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5: 嗯、
4: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5: 嗯。
4: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5: 嗯，
4: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5: 嗯，
4: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5: 嗯、
4: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5: 哎呦、
4: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5: 嗯、
4: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5: 啊。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4: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5: 嗯、
4: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5: 嗯、
4: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5: 哦、
4: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5: 哦、
4: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5: 嗯、啊，对，我知道，
4: 对不对？
5: 而且它还好吃呢
4: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5: 嗯、
4: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5: 嗯、
4: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5: 哦，
4: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啊，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5: 哦。
4: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
5: 哦、
4: 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5: 哦。
4: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
5: 嗯、
4: 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
5: 啊、
4: 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5: 咱们新品是吗？
4: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5: 啊、
4: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5: 嗯、
4: 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5: oh.
4: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5: oh.
4: 你像里面有金桔、
5: 嗯、
4: 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

0: 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
1: 哦、
0: 我们俗称的像那种金丝枣的形式
1: 啊，
0: 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
1: 哎、
0: 泡水是不是、
1: 啊、
0: 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啊
1: 哎、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啊、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
1: 嗯、
0: 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
1: 嗯、
0: 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1: 哎、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
1: 嗯、
0: 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
1: 嗯、
0: 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它不是软的，
0: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
1: 哦、
0: 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啊、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啊、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
1: 嗯、
0: 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
1: 嗯、
0: 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436集，黄雀在后。鲜鱼仲通毕竟浸淫江湖多年，对人间鬼域之事最为明晓，他一转念间很快知悉了杨国忠的心意，遂决然说道，
5: 下官既为京兆少爷，即为罗西市的

0: 上官、下官入职之后，慢慢寻出那罗西氏的不妥之处，想个法子将其贬斥就是。
1: 杨国忠慢慢摇头说道：
2: 李林甫知道鲜于兄为国中恩人，若鲜于兄将罗西氏贬斥，那李林甫定然迁怒至国中身上。鲜于兄啊，那李林甫为相十余年，可谓枝繁叶茂，我们若公然与其相抗，那是得不到好处的。
1: 鲜于仲通想不到杨国忠入京数年，仿佛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崭新的人儿，心中感叹不已。杨国忠沉默片刻，方缓缓言道：
2: 鲜于兄入职后，须大说罗西氏的好话，我再在皇帝面前吹吹风，想法胜一下罗西氏的智急，将其调出京兆府，这最好。
1: 为调某人关键岗位，对其明升暗降，这也是杨国忠从李林甫那里学到的本事。杨国忠知道吉温、王宏与罗西氏实为李林甫最为倚重之人，吉温此次被调职，让杨国忠去除了吉温似在李林甫面前受到冷遇的倾向，若将罗西氏再调到一个无关紧要的职位，则可除去李林甫的两个得力爪牙。至于王宏，杨国忠与其共同属事，就有了观察的机会。李林甫一生最会算计人，他没有想到在他眼中无关紧要的杨国忠已在暗中默默算计他了。安禄山如今在京城的眼线甚多，他身在范阳，朝中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届时王忠嗣案与杜友林案乃至新贵杨国忠的详细情况对他触动很大，这一日就召来高尚严庄悄悄商谈。安禄山直接说道：
3: 近来京城事儿挺多，令人有些眼花缭乱，二位先生不知有何观感呢？
1: 高尚微微一笑道：
4: 事情虽多，若追根溯源，不非几个老相识之间的事儿。不过现在杨国忠横空出世，朝局似为之一变。
3: 对呀，这杨国忠此前默默无闻，近来却颇得圣上宠幸，身兼都知郎中、太傅卿与御史中丞之职。近来张朝奸穷入京，皇上竟然将剑南节度使一职交付其遥指，这杨国忠若以此种势头走下去，将来不可小觑啊。
4: 安大使所言甚是，杨国忠为贵妃之兄，确实无人可比。
1: 严庄道：
5: 杨国忠能得圣上宠信，固然有贵妃的缘由，然主要还是得益于此次一仓折卷之事。我这些日子将这几件事连在一起琢磨，愈来愈觉得其中滋味良多，则杨国忠得宠另有幽微。
1: 安禄山与高尚便问其故，严庄接着说道：
5: 王忠嗣兵功甚著，最近又被授为四镇节度使，圣上极为看重，然董延光败绩，却能一道奏书将王忠嗣下在狱中，其反差就太大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再看到杜友林案兴起，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两案看似毫无关联，然指向甚明。那个济阳别驾卫灵不是密告王忠嗣欲奉太子吗？柳记密告杜友林也有此等言语，则此两案意在太子。
3: 严先生此言是否为吉温亲口转述？
1: 自从吉温与严庄相识后，严庄就负责与吉温的联络，基于此因，安禄山方有此问。严庄闻言摇摇头说道：
5: 吉温行事谨慎，他感念安大使厚待，对案情详细可以和盘托出，然案情内里他从来不肯透露一字。
1: 高尚道：
6: 当今

0: 天下感动太子心思者又有几人呢？安大师，这两案皆由罗西氏与吉温审理，那幕后指使之人即可明了。
1: 高尚与严庄判断幕后指使人为李林甫，安禄山闻言想起了李林甫日常惯有的灿烂笑容，眼前虽是阳光灿烂的白日，心中却不由得不寒而栗。这两案眼见是李林甫做出的案子，为了达到嫁祸于太子的目的，李林甫可以借皇帝之力轻轻地将一个战功卓著的四镇节度使拘入京城。至于太子梁帝的父亲，在李林甫眼中实在是不值一提，他可以不用惊动皇帝就将一干人的案情坐实，并将他们或留或贬，其中数人在审理过程中竟然被活活打死。李林甫固然权倾天下，却对国家储君毫无顾忌，有此心理之人除了对皇帝有所顾忌之外，其他人在其眼中视若无物。安禄山自幼混迹于市井之间，练就了胆子大手段狠的性子，他得了张守珪举荐方有今日之位，起初对张守珪毕恭毕敬，心中却不畏惧张守珪，最终将张守珪踩在脚下。然不知何故，安禄山自从见过李林甫之后，李林甫虽待安禄山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安禄山观之却不敢亲近，心中惧意满意。严庄见安禄山不吭声，不知其心中所思，又说道：
2: 安大人，听京中来人说道，吉温自从转授为户部侍郎，心思一时大坏，每日下衙回宅后即在那里长吁短叹。我暗自揣度，王弘被授为御史大夫，吉温由此觉得在李右相面前有些失宠了吗？
1: 高尚颔首道：
0: 吉温较之外人最明李右相心思，他有此状显然心中有苦楚啊，应当是有些失宠了。
1: 安禄山好歹将心思平定，却不理会吉温现在的遭际如何，转而问道：
3: 二位先生，范阳与河东相邻，今王忠嗣被罢，河东由陈希烈兼之节度使姚志，我若向圣上请兼河东节度使可否？
1: 高尚与严庄想不到安禄山竟有此心思，二人对视一眼，高尚开口说道：
0: 安大人有此宏愿实为幸甚，前些日子朝廷授旨制书颁下之后，我等二人曾议论一番，觉得安大使最该兼之河东节度使，然时机未到。
3: 哦，为何时机未到呢？
0: 河东为大唐龙兴之地，此前太原诸军政政事皆由藩王姚志，则此职重要，需圣上心系之人兼之。王忠嗣兼领四镇节度使，所谓树大招风，方有此祸。若安大使再领河东节度使之职，实与王忠嗣当时相若。
1: 第437集，隔山观虎。安禄山脑海中又浮现出李林甫的灿烂笑容，就想自己若与王忠嗣相比，无疑落在下乘，自己若处于显眼之位，在朝中又无可倚仗之人，别说遭李林甫之计，就是其他人在皇帝面前说上一些不利于自己之言，自己的地位也势必堪忧。安禄山由此又想，自己之所以有今日地位，凭的是什么呢？正是自己取得的边功，得到皇帝赏识，除此之外自己确实一无所有。严庄接着说道：
2: 安大使，此次张筹兼穷与先于众通得杨国忠之见，竟然接入京中得居要位，由此看来杨国忠得圣眷见龙， 假以时日。

0: 其在朝中地位确实不可小觑。杨国忠此前在李右相面前恭顺万分，然先于众通入主京兆府之后办了一件事儿，看似不显眼，却耐人寻味。
1: 什么事？
0: 先于众通入职后办的第一件事儿，即是将罗西氏逐出京兆府。当然，先于众通多言罗西氏有功，恳请朝廷予以升制，事儿办的可谓冠冕堂皇。然他定是得了杨国忠之语，不肯今后再让李右相的亲随插足京兆府，其意彰显无余。
1: 如此说来，杨国忠与李右相之间已然有戏了。
2: 不错，正是这样。我等二人议论之时，皆认为今后朝中局面定改，那杨国忠当然是皇帝之宠与贵妃之事，与李右相隐然相抗。
3: 高尚与严庄所言，即是劝安禄山不可树大招风，由此招惹事端，且朝廷中已现李林甫与杨国忠相争端倪，安禄山自可静坐范阳，细观此二虎相斗即可。安禄山闻言不语，心间已认可了这二人之言。高尚又道，
2: 自从哥舒翰攻破石宝城之后，近来安西、陇右和河西诸镇再无战事，我等以为战事不仅仅限于东北，譬如范阳与河东的结合之地也需有战事折起。
3: 高尚与严庄如此谏言，即是让安禄山常有战事，这样能得朝廷重视，且胜仗又可获得许多封赏。安禄山言听计从，明白自己现在唯有叠力战功才能得皇帝赏识，实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不过高尚所言在范阳及河东结合处兴起战事，他一时不明其意，待高尚解说一番，安禄山顿时心领神会。非中土之人，由于不读经史，难知诸子经籍及历代史事，也就难识前代事迹及人心幽微。譬如安禄山不识文字，他若仅仅凭借自己经历行事，做一名市井混混尚可，做一名大唐将军就勉为其难了。所以他早早便有了二位落地幕僚。这高尚与严庄无能及第入仕，却从书籍中窥知了许多谋略经验，令安禄山受益不少。这也正是安禄山与其他藩将的根本区别。经过杨国忠的一番筹谋，罗西氏被授为刑部员外郎，至极顿时升了两级，此次就离开了京兆府。先于众通此时已知杨国忠心意，其任职未及一月，这日晚间即入杨国忠宅中密谈。先于众通昔为杨国忠的东家，杨家上下因受其恩，现在对他异常尊敬。先于众通却不敢有丝毫托大，入了杨宅后即低眉顺眼，如司仆一般。杨国忠问道，
4: 那帮人调教的还算好吗？
3: 其所指的那帮人，即是罗西氏在牢狱之中的那一干辖下。先于众通去京兆府之前，杨国忠嘱他将这帮人好生对待，不可走失一个。先于众通答道，
5: 请杨大人放心，这帮人并无长处，除了刑狱之事，他们又会干什么呢？下官既用语言恐吓，又赏给他们一笔财货，他们实为天下最势利之人了，肯定不愿走了。
4: 如此最好，贤愚兄还要对他们说清楚，若有人胆敢再与罗西氏妄语，诸般刑具就让他们尝上一遍。
5: 下官明白。杨大人，下官今日前来想禀知大人此前交托之事，经过这些日子明察暗访，这事情似乎有了头绪。
3: 杨国忠大喜，急声道，
4: 好啊好啊，快说快说。
5: 哎，是是是，那个回禀大人，下官先

0: 是派人访查王红，此人行事谨细，又无嗜好，难敲其端倪所在。下官见此状况，一面派人继续盯紧王红，另一面派人在其亲属当中逐个访查，未及旬日，果然就有了收获。那户部郎中王翰，杨大人定是安熟了。
1: 王翰系王红的同胞弟弟，杨国忠出任户部度支郎中之时，这王翰仗着王红之事，未将杨国忠瞧在眼中，动辄吆五喝六，杨国忠只好笑脸忍耐。杨国忠想起这些不堪往事，心中怒火顿生，恨声道：
2: 这厮飞扬跋扈，罪不失礼，我早就忍了一肚子鸟气。好了，王翰怎样啊？
0: 这王翰日常为人狂妄，其无才无识，却将自己视为高人。譬如其兄王红得圣上宠遇，那王翰却瞧着很不舒服，见了其兄不理不睬，还动辄生事。
2: 哼，天下还有这样稀罕的事儿啊？奶奶的，他狗仗凶势，还带狗熊不公。哼，后来怎样呢？
1: 杨国忠口出骂言，显示对他们兄弟恼恨之极。
0: 这王翰呐，行止不端，专爱交结奇人，他最近偏爱与那邢在交往，日日混迹于那邢在宅中。
2: 邢在又是何人呢？
0: 啊，回禀大人，邢在系鸿胪寺少卿邢仇之子，此人在京中颇有名气，专爱弄枪舞棒，家中养有会武门客数十人，最爱听人呼之为邢大侠。
2: 大侠？不过一浮浪之人罢了，此人不求事不行商，却在家中养了那么多的闲人，莫非仅靠其父的俸禄过活吗？
0: 他之所以在京城当中小有名气，正是源于他靠拳脚闯出了一片名声。如今这京城东西两市商贾众多，这其中又有许多胡商，这些胡商入京之后两眼一摸黑，因怕被人欺生，最想找到这倚靠之人。邢在偶然从其父口中得知胡商这种窘境，顿时这计上心来，由此便寻到了一条财路。
2: 哦，他是其父名声，再凭拳脚为胡商提供保护，由此财源滚滚。你系为蜀中大豪，这些行市里的门径最为知晓，这样一个人儿，顶多说他不务正道吧。王翰与其交往又有什么妨碍了？
0: 是啊，他若是养些闲汉，由此罢事收钱，亦无不妥。然其交往之人形形色色，其中最令人注目者，即是那万骑右龙五军中十余人为其宅中常客。
2: 啊，想是他们皆爱武艺，由此比武弄枪也是有的。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凌晨三点你又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心里有个什么东西把你深深拽醒的，手机亮了一下又暗了，

0: 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只想着一件事，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怎么还是过得这么累？你不是一个人，我有一阵子也这样，白天像上了发条，晚上一闭眼，那些没做好的事，没说对话的人，卡里永远不够的书，全挤进来，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整个人像被掏空了，又没法跟谁讲。我们这代人好像都困在一个怪圈里，朋友圈里别人光鲜亮丽，自己一地鸡毛，明明没做错什么，运气就是差那么一点，道理都懂，手就是松不开，跟自己较劲，跟命运较劲，较到后来人乏了，心也木了。我见过太多人了，三十多岁还在为一份不喜欢的工作硬撑，四十多岁还在为没买到的房半夜叹气，明明身体在报警，还安慰自己再扛扛，不是不够好，是把手里的劲儿全耗在内耗上了。白天应付别人，晚上审判自己，最难受的不是苦，是没处说。跟朋友讲怕被说矫情，跟家人讲怕他们担心，只能一个人在深夜里一遍遍问，为什么偏偏是我。我也是在那段最低的时候翻到一本旧书，史铁生写的《我与地坛》。说真的，一开始我根本不想看，一个21岁就瘫痪了的人写的书，我能共鸣什么？结果翻开第一页我就放不下了。史铁生最风光最好的年纪，双腿突然没了，他也想过死，也恨过，也拍着桌子问老天凭什么，但他没有一直问下去，他摇着轮椅去了家附近一个荒掉的古园子。地坛一待就是15年，他在园子里看什么？看野草枯了又唱，看鸟来了又走，看一对夫妇从年轻走到满头白发，看一个跑了10几年都没拿过冠军的长跑者。园子自己也在变，可他从来不急，只是按自己的节奏活着。书里最戳我的是写他母亲，他摇轮椅出门，母亲就悄悄跟在后面，隔着墙看他，又不敢让他发现。等他终于想通了，母亲却已经不在了，他才懂，这世上最疼他的那个人一直偷偷陪着他，只是他那时候忙着跟命过不去，没回头看。还有一句我读了很多遍，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人走了会以别的方式回来，你难了也总会在别处重新伸出力气，那本书不骗你，一切都会好。他不灌鸡汤，他只是陪你一起不好，然后轻轻告诉你，活着未必需要理由，活着本身可能就是理由。我读完整个人是静下来的，不是突然想开了，是没那么跟自己过不去了。以前总问为什么是我，现在会问那接下来怎么过。后来在遇到糟心事，我会想起地坛那个园子，事情来了接住，事情走了不追，把力气省下来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真正想做的事。这本书薄薄的100来页，可它是史铁生拿一辈子的苦慢慢熬出来的。如果你最近也睡不好，也觉得日子难熬，心里堵得慌，别硬扛，拿一本纸质的《我与地坛》放床头，睡不着的时候翻两页。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个纪念版封面素净，跟这本书的气质特别配，不用一口气读完，也不用非得读懂，哪怕只看一句话，能让那个深夜稍微安静一点点就够了。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今天呢，我又来陪大伙唠嗑了。昨天呢，咱们说到肝脏上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很多人就问说，大林老师啊，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肝脏上面容易长这些结啊、包啊、块的呢？现在普遍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说常见的就是肝炎，再就是吃生菜喝酒导致的。那么这个说法呢，赞同又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酒精啊，你包括病毒啊、霉菌这些呢，都已经被验证了，的确能诱发我们肝脏上长包、长结块。但为什么我说又不完全对呢？因为喝酒的人很多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会发现有些人成天喝大酒。你像我认识一个北京的老寿星，你知道他每个月喝酒能喝多少吗？20斤打底儿。而且人家必须是52度以上的酒。你知道他现在多大岁数吗？98岁了。我有一同学，他家呢有一亲属，今年是94岁。他更夸张，每天早上起来就睁开眼睛必须得1斤多的老白干。你再比如说很多得肝炎的人，他可能一生都没沾过酒。那他也不一定肝脏上不长结啊、包啊、块的，所以我

0: 对对，肝炎呐，包括吃个剩菜呀、喝大酒啊，这些啊，我不认为真正导致我们肝脏上出现长包、长结、长块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些人还纳闷，说跟吃剩菜有啥关系呀？吃剩菜呀，这菜放置久了，它里边有霉菌；再一个呢，就是亚硝酸盐。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影响我们肝脏功能的。所以我们说，肝脏上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说白了，那就是你肝细胞上面啊有病毒了，对不？你肝脏的保护罩不行了。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它是化瘀解毒的，它能排毒。一旦说它这个自身的保护弱了，肝细胞啊，它就会受到病毒的这种侵袭，所以就导致肝功能受损。这一受损，它这个排毒能力不就降低了吗？那毒素不就出不去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你就比如说多余的脂肪，你多余的脂肪啊，它就是毒素。因为它排不出去呀、啊，所以这脂肪首先堆积在肝上，形成什么脂肪肝。那都脂肪肝了，下一步是什么？肝硬化呀。那这个脂肪在你肝里边长满了，慢慢是不是它就硬化了？对不对？你说我们出现的动脉硬化，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情况？那肝硬化也是这么形成的。那肝硬化的下一步呢？肝脏上面开始长包了。长结了，长块了，我也接触过一些肝脏上面长这些东西的病人，你就从一点你就能看出来，说哪一点呢？从他们那个脸色上，就他们的脸的颜色呀，所以你就记住，所有的肝脏上面有包啊、有结、有块的患者，他们的面色就是脸色看起来没有一个好看的，你就看吧。这都什么颜色呀？有的是青的，有青黑色的，有发黑的。它不像我们正常人说满面红光，没有，就是因为它这个毒素啊，它排不出去，这是在脸上的一个表现。那还有呢，就肝不好的人，脸上它容易长斑，就老年斑。还有就是，就肝上面长包、长结、长块的这类人，100%都有蜘蛛痣。就是淤血，像蜘蛛一样啊，红蜘蛛，这不是毒素吗？排不出去。还有一什么呢？肝掌，整个这手掌啊，你就看吧，通红通红的，这也是毒素排不出去的表现。另外，你看黄疸，看浮肿，再有呢，化验肝功能的时候，有一个叫转氨酶的，转氨酶是干啥的？它就是监测你肝脏功能的。你的转氨酶越高，就证明你这肝脏的损害越重。一般的那肝脏上面长包啊、长结、长块啊，大多都是这种寒性体质，身体里边一定会有寒生成的。你体寒，它是不是外边天气冷，慢慢就容易结冰啊？那水，对不对？冻的那小水溜呢，它叫什么？叫肝瘤。这是怎么得的呢？寒大劲儿了。我们说那寒都到极致了，它不就形成那个大瘤了吗？大瘤就形成那冰块了。哎，所以我们说，你看中医呀，早在1000多年前有一本医书当中就有记载，他说什么呢？留之未宜，留之不去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瘤啊是暂位性的病变，那它为什么不走呢？它不就是因为太寒了吗？所以你看，有的那肝病患者，尤其是长包、长结、长块之后，到了后期没有不疼的，我们给他打那个止疼针儿也是止不住的，实在没招了，给他打那杜冷丁，有的时候疼的脑瓜撞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寒瘀寒凝，这个寒瘀寒凝，瘀而不通，不通则痛，所以为啥说吃鹿角冒粉呢？因为梅花鹿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阳性的动物啊，神兽啊，那指定是阳性动物啊。 尤其他那两根鹿茸，就跟那两根天线似的，直接对着太阳，直接就接收太阳能量啊！尤其那鹿角帽，那是鹿茸的根儿，所以它积蓄的能量、积蓄的热量，就像太阳能似的，整个充满了能量。所以你吃完之后，它能软坚，所有坚硬的包啊、结呀、块啊，都能给你软化了。你只有软化了，才能化开呀。这就是鹿角帽粉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呢，所有的结呀、块啊、包啊，鹿角帽粉都能给你散了，就像女同志乳腺这位置长得结节呀、包块似的，你吃上鹿角帽粉，基本上用不了两个月，很多女同志乳腺这位置的结呀、包块啊就没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包块啊、结呀、给你软坚散解了。哪怕你说你是个寒性体质，那包块啊、结啊，跟那冰瘤子似的，那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也能给你化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植物药，它是动物药和矿物质药的一个结合，所以鹿角帽粉这个药的能量磁场特别大，能软一切包，能散一切结，能化一切块，所以鹿角托盘粉真正的好东西。有人说了，那这东西这么好，怎么就没科普呢？让老百姓吃呗。你就想啊，现在那个靶向要多少钱一个月？最便宜的是不是也得一两万吧？那鹿角帽粉才多少钱呢？你就再贵，你能贵哪儿啊？你现在怎么不得跟经济挂钩啊？所以就没人推这个鹿角帽粉啊，都是熟悉的内部人相互推荐相互介绍。再一个什么呢，就市场上鹿角帽粉 95% 以上全是假的，因为这东西它属于小众，它不像说枸杞啊、人参啊、大枣啊、鹿茸啊，这属于大众化。你要完全梅花鹿脱下来的那个鹿角帽粉，那才能有用呢。但是你想啊，那完全梅花鹿脱下来鹿角帽它能有多少啊？一只梅花鹿一年可能就脱那么一次，这一次也就两个鹿角帽，甚至有的两年才能脱那么一次。那一头梅花鹿它就两个鹿角帽啊，所以它非常稀少。你再加上鹿角帽特殊的质地硬啊，所以加工就非常麻烦。我记得以前同仁堂，我小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店里的伙计其实最怕啥呢？最怕人买这个鹿角帽粉，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中药材的粉碎机，全都是人工，全是用那药碾子，脚底都磨起大泡了，他也碾不碎这鹿角帽啊。最后没办法怎么办？就用火烧，啊，烧完了之后用锤子砸，完了之后再碾，啊，这鹿角帽比那石头都硬，所以你想给制成这个鹿角帽粉很费劲的一件事，就是用锤子使劲凿啊，凿碎了你再碾啊，费老劲了。在过去你说我买点鹿角帽粉，你得先砸，砸碎了之后再上药碾子，一点一点的给它碾，碾成粉。一个小伙计从早上碾到下班，顶多也就能碾个二三十克，就那玩意儿老硬了。所以鹿角托盘粉它是动物药和矿物质药的一个相结合，既是动物药也是矿物质药，所以它就干一件事，软坚散结。无论你是包啊，你是结呀、是块啊，它都能给你软坚散结了。你看我有一学生，去年过年前，他二姨啊被诊断出长了个包块，这个消息对于他们全家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一开始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二姨就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治疗过程。后来呢，也是听同床的病友讲，说你不行，你还是用点中药。那说现在我就是中西药结合啊，我这眼瞅着就能出院了。所以呢，你看在西药治疗的同时，我这学生他二姨呢也一直在寻找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他听说这个鹿角帽粉对这包啊、结啊、块啊有一定的治疗效果。虽然说我这个学生他二姨呢对此事是半信半疑，但是 你想想，在这种疾病面前，你但凡听到个消息，那可能都是救命稻草。你再说了，这家人鼓励啊，说既然有这方法了，那咱就用用呗。这对身体又没有啥伤害，而且就你现在这身体，万一有效果呢，那你不就赚着了吗？所以就这么的尝试着用一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在西医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坚持每天服用这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当时啊，他讲话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呗，一开始只是将这个鹿角帽粉呢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手段，希望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抗病能力，减轻西药治疗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但令人惊喜的是啥呀，就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啊，我这学生他阿姨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精神状态变得更加饱满了，而且食欲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啥呀，就到医院一检查，医生挺惊讶，说你这个包啊，你这个块啊，好像生长的速度啊照以前慢下来了。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控制住它的生长了。所以你看，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无疑成为我这个学生他二姨战胜疾病的胜利良药了，对吧？这也无形当中给他增加了一份信心和希望。你看到现在，就我这学生他二姨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啊，他现在啊依然坚持服用鹿角帽粉，并且定期进行复查。虽然说包块啊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他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鹿角帽粉还是绝对绝对有这个真材实效的，它是真管用，而且经济实惠。就是什么呢，不太好弄。你像过去啊，一般女同志得那乳痈，也就咱们现在说的叫乳腺炎，有个单方，就是用鹿角帽戳下来的那个粉，每次1到3颗，用黄酒冲服，治疗妇人乳痈颇有效果。另外呢，用鹿角帽磨出来的粉可以治疗疮肿，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内服可以疗疮肿，外用涂抹也可以治冻疮。所以鹿角帽粉它是个好东西。鹿角帽粉呢，学名呢叫鹿角托盘粉，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你像我们有不老少老伙伴啊，这几天就跟我讲说，我们也没有资源呢，你光说好给我们藏够呛，讲话谁也不认识啊，最主要你说让我们去买，我们害怕买到假的，讲话了 95% 都是假的。咱说这个假呀，不是梅花鹿的那个鹿角帽，可能用的是其他的什么马鹿啊、麋鹿啊那种鹿的鹿角帽，那效果几乎跟没有差不多。所以呢，有些人就说了，说你看大林老师，那你既然提到这事儿了，你帮联系联系那是那养鹿的，你给我们找一个靠谱一点的、便宜一点的、老百姓能吃得起一点的鹿角帽粉。所以我昨天也说了，既然说大家提出来了，那我就要全力以赴，好不好？昨天呢，给大伙看完病之后，我就开始联系我身边的人，看谁能跟鹿场那边搭上话。皇天不负有心人，已经联系上了吉林吉安那边专门养殖梅花鹿基地，专门养殖梅花鹿的。所以大家再给我几天时间，我再好好的深入的跟他们交流交流，我全力以赴帮咱大家伙把这件事办好。所以大家伙你等我信儿。
1: 好，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疼是鹿角帽， 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
0: 咱们说到肝脏上面长包啊、长结啊、长块啊，没有得过这病的，身上没长过包啊、块儿、结的，他永远体会不到是这病的痛苦。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教师，不幸患上了乳腺这么个病啊，已经扩散了。在她生命最后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虽然死是太过简单而痛快的事，不用承担日夜刺骨之痛，但我的死会让最爱的亲人承受人生最大的苦痛。大家你想想，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看到这儿啊，只能说是无奈，也很心酸。但是要说到这个乳腺长包长结块和这个胃上长包长结块，很多人不明白。你像病人也会说，该切的我都切了，为什么我到最后还要去面对死亡呢？你像乳腺和胃，虽然是他们包括长的位置有所不同，但是呢，就目前来讲，这两个地方出现包块啊，死亡率已经达到很高很高了，发病率也相对来说特别普遍了，已经非常普遍了。那我们先拿这个胃长包块啊，长肿块来说，你像这么多年我接触的胃长包块的这类病人呢，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胃长包块之后会导致死亡呢？你像胃长包块长结节，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同样道理。你比如手术，如果手术的话，你不能够全部切除，知道吧？再一个，它也不可能全部切除啊，对不对？有的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如果说你看我肾上长了一个包，长了个结子，长了个块，那怎么办？我可以把我这个肾摘除掉，因为我两个肾，我留那个好的。但是你胃不行啊，你说胃我就全切了吧，你胃全切了，你吃那饭它往哪放啊？你说我从食管直接连肠上去，那咱讲话那人不就直肠的了吗？它也不行啊。所以对那个包块啊、结块啊，它根本它消灭不干净。第二呢，胃的大面积包块、结块啊，它会扩散，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胃连着肠道，胃的下边连着就是肠，所以说胃一旦出现包块，除了肠转移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肝转移呢？因为胃和肝脏也是通过胆道胆管系统相连的。你看为什么那个胆汁它能够促进消化呀？因为胆汁可以进肠，完了之后肠系膜 啊，又跟着我们胃，整个都是连着的。所以当胃出现包块

啊，那么第一个受损的就是我们的肝，另外肝的下边呢又是胆，胆管转移那是最厉害的，所以查出来胃上面长包长结石块，绝大多数人一来医院啊，我们一做手术一切开，你看吧，除了胃里边有一串串包块之外，肝上啊胆管上啊都是，一做手术的时候啊，就连胃啊肝啊胆啊带肠啊甚至就得一起往下摘啊，那你说摘完了那人能好哪去，对不对？该有的都没有了。你以前老话讲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不是？那你该摘的都摘了，这人肚子里不空了吗？啥都没了。你再一个，胃上面一旦说长包、长块、长结了，尤其到后期，这人是吃不下去东西的。你想啊，你吃不下去东西，你的营养是不是就不能吸收？慢慢的，是不是就皮包骨了？最主要，你没有抵抗力了。你看所有的那些啊，长包块啊，是不是？长结的啊，没有控制好，到后期都瘦的不行不行的，都皮包骨，身上也没有抵抗力啊。所以说，胃长包块啊，长结啊，即使是切了，死亡率也是会很高的。你包括乳腺上面长包长结块的，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啊？这个乳腺长包长结块是女性死亡的第一杀手。你像这个乳房里边啊，它是乳腺，乳腺里边有很多韧带，那是乳房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很多的韧带拖着，那么包啊结啊块啊，它最容易长在韧带上。韧带是移动的，所以你一动，这个不好的细胞呢，它就会什么呢？乱窜，有的呢就进入到你血液里边。所以肝上面、肺子上面出现了包啊、结块啊，讲话了，转移了、扩散了，扩散的特别快。第二呢，我们再说说乳腺里边有很多淋巴导管啊，淋巴也很丰富的。再就是乳腺导管，所以乳腺上的包结块，第一个转移就是淋巴。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就是整个这一侧的乳房连着淋巴一起得给它摘下去呢？你要不然的话，它会顺着这个淋巴呀，跑到其他的淋巴导管里，那就遍布全身了，那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治疗的同时呢，乳腺包块和淋巴包块必须得一起摘。第三，乳腺离哪儿近呢？就离我们的胸膜，胸膜转移谁也救不回来。第四呢，就是我们医生的原因了，可能有些人呢会遇到那种经验不太足的大夫。有的那医生他没有经验，手术的时候呢切除的不干净，或者淋巴呀没摘干净。这个怎么说呢？他这种不干净啊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没有发现，因为你在做手术的时候，他有些地上的这个结呀、包块啊，他没长成，没有出现，所以他没有给你摘干净。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已经形成了，但是呢被其他的这个组织器官呢给遮挡住了，他没有看到。因为你毕竟说你做手术划个口，有个探头在里边来回照着，他不是说一人钻进去了，左扒拉扒拉右扒拉扒拉，不是。所以有些情况啊他是跟医生有关，有些情况啊他跟医生没关，这个不是说我给这医生啊开脱责任，不是。那么再一个就是胃内啊包块啊结块啊，包括乳腺上的包块结块啊，它为什么死亡的那么多呢？我主要提醒大家一句，不要觉得得了才要治，觉得这跟自己没关系，就所有的包啊结块啊都是重在预防。我再说一遍，就所有的这些病，其实你就记住都是重在预防的，特别是那种包块的高发人群。什么叫高发人群呢？就是你家里边啊长辈啊他就有这个包块的，你这就是高发人群，所以你必须得及时进行预防啊。那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预防啊，我就推荐这个鹿角冒粉。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乳腺包块结块已经确诊的病人了，已经是胃里边长这个包块了，你就赶紧的想办法通过这个鹿角冒粉来进行积极治疗。为什么让你吃这个鹿角冒粉？

粉呢？因为它能软件三结，能软一切包，能散一切结，能化一切块。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看那么多位置长包啊、长结啊、长块的，你为啥要把胃和乳腺放在一起说呢？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共性吗？有什么联系吗？怎么说呢？如果说共性，那它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啊，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炎症引起的。那这个由炎症引起的啊，我们怎么理解呢？首先说胃，那大家知道胃这个死亡的四部曲吗？第一个就是胃炎。首先说胃炎，你比如说我们啊，要把这个胃啊给它打开，我们从内向外看，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胃的黏膜。这个胃黏膜损伤的时候啊，它叫浅表性胃炎，就相当于你拿打火机你燎一下你这个皮肤啊，燎完了之后啊，它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会觉得它疼，有那种烧灼感，这就叫什么呢？浅表性胃炎。再随着炎症的进一步加重，这个炎症啊、毒素啊啊，你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它还是继续往里边侵袭，就等于说你拿这个打火机你再烧一下，烧到什么程度，有点烧焦了，这个时候呢，它就属于糜烂性胃炎，胃黏膜已经糜烂了，出现疼痛啊、恶心了，这个时候就不管你吃不吃饭它都疼啊，然后恶心，而且这人呢就开始消瘦腹胀啊，没有食欲了。第三步呢，就是胃黏膜继续损伤，我们医学上啊就叫什么呢？萎缩了。这个时候啊，你什么都不想吃了，看什么东西都够，而且这人呢极度消瘦，甚至开始出现贫血了。为啥？你吃不下去东西啊，而且呢你这个胃黏膜它还有出血的表现，所以你就开始出现贫血了，消瘦腹胀啊、腹痛啊都有了。到这一步，我告诉你，离这个胃上长包、长结、长块啊就只有一步了。你再往下发展，胃啊这个黏膜给烧透了，就到哪儿了？到那个筋膜层了。完了之后呢，里边就开始出现什么呢？包啊、块了，一点一点的开始往上涨，就跟咱说那个菜花似的，就顶开了。你像这个胃刚开始长包、长结、长块啊，是一下长那么大，它不是的，因为它被这个胃黏膜给包裹起来了，就像你用个大棉被给它裹起来了似的。完了之后它吃不饱饭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呢，你把这胃黏膜啊你给它烧坏了，也就胃外边它这个包裹的那一层坏了，这一下好了，它就没有遮挡了。而且我跟你说，为什么你看咱们说有那个恶性病啊，这些人呢他消瘦呢？因为他这个恶性病细胞啊，他们都属于大胃王。什么叫大胃王？逮啥吃啥，就没有不吃的，那恶性细胞就那样。所以为啥我们说有些人的恶性病一旦出现了疯长，长得特别快，逐渐逐渐的这硬块啊、结节啊就形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是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这个包啊、结呀、块啊，这个病你记住，一定是什么呢？防大于治。就你能预防，你尽量先预防，给它预防住，别让它长，这是最好的。所以今天呢，我问你一句，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你吃了吗？我不管你吃没吃，我的家人，我让我儿媳妇就吃。因为我儿媳妇她亲家母就是乳腺这个病，亲家母到现在已经没了14-15年了，所以我儿媳妇她就属于高危人群，我就让她用这个什么呢？鹿角冒粉。讲话了，用咱就给她用最好的预防办法，你别的不用吃，你光检查有啥用啊？所以你看我儿媳妇现在就连乳腺炎都没有，因为鹿角冒粉呢，不仅可以软坚散结，还可以消炎。你像乳腺包块、结块啊，也是这样。这乳腺的包啊、结呀、块啊，怎么发展的？那叫死亡三部曲。胃是四步，乳腺就是三步，乳腺更快。首先就是乳腺炎，刚开始的时候啊，乳腺这个地上有一些小的结节，但它不是那么太疼，你能摸到它不疼，那么很小。继续发展下去呢，这个结节就开始不断的怎么

变大了，有的甚至几个联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乳腺结节增生。这个时候就开始疼了，有的时候一碰就疼了，这是第二步。等到第三步就是严重的乳腺肿块，乳腺就是不好的那病，良性的那就叫肿块，恶性的那叫啥？就是咱不能说的那个字儿的，也不愿意说。所以随着炎症的刺激，这女同志乳腺里边好多这个乳腺细胞啊，尤其是那健康的乳腺细胞，它就会减少。这个时候，那不好的细胞就开始扩散了，就会吸收你的营养。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说，这个乳腺包块和胃这包块的发展史啊，它就是这么个过程。其实其他部位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呢，身体里都有那不好的细胞，就你有我也有，知道吧？不是说我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我就身体里没有不好细胞，都有，只是说我知道该怎么预防，该怎么用药，知道了吧？我也得病，我也有那不好的细胞，但是我们要干的就是一件事，不让这个坏细胞得到营养。如果说你每一天都让他吃的饱饱的，他一定干坏事，所以不能让他吃的太饱了。只有这个鹿角冒粉可以切断这个不好细胞的营养供给。我打个比方，我们把这个水管子啊都给切断了，你那不好的细胞逐渐逐渐的它没有营养供给了，没有水分了，是不是就死了？它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分裂增殖了，那它就扩张不了了，久而久之它就饿死了。所以对于鹿角冒粉治疗结呀块啊，不是说就我大连一个人在讲，你像我们有一位患者，这个病啊是肝上面长了一个包块啊，一说肝脏就这个位置被称为包块终点站，特别不好。所以一说到这么个病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呦这不完了吗？这不天都塌了吗？是不是这个病人呢？我的印象非常深，我记得他叫马传喜。那年他怎么的呢？十月份呢，突然出现这个胃疼，所以他就想去医院检查检查。他说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就以为是胃的事呢。检查一圈完了，大夫说你这个肝尖上啊长了个包，大概呢是 8.1 乘以 8.7 的，这么的吧，你准备手术吧，啊，住院别回去了，准备手术。他说那不行啊，我得回家呀，我来之前我都没跟家里人说，太突然了。说那你回家行啊，回家准备钱吧。这大夫说完这脑袋一片空白，后期呢就给他做的那种微创的单孔手术，做完之后12天就出院了，告诉我需要3个月后来复查。回家待了20多天，就觉得还是疼，吃点药吧，又开始止疼药啊消炎药啊就开始吃。结果3个月之后啊，一复查怎么的复发了，就在手术的边上又长了。大夫说这第二次手术呢就做不了了。我说你怎么办，你回家吧，回家等着吧。等是啥意思？等就是让这病啊继续发展，一直发展到你这人没了。就那大约得多长时间？也就3个来月。就说这人呢寿命进入倒计时3个来月。跟他那妹夫说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啊，是不是能不能治啊？完了说那上哪儿，上北京吧，就到北京这边，在这住了能有2个来月吧。这2个来月钱没少花，30来万花进去了。1月中旬呢就出院回家了。因为整个治疗啊副作用特别大，回家的时候就感觉身体啊特别不舒服，大小便也不正常，睡眠也不好，吃饭也吃不下去，浑身还没有劲儿，脑袋迷糊，眼睛花的。回到家无意当中啊就听邻居说的，说你不行，你去上哪找找那谁，那有个杨大林，你让他给你看看，都说看那个疑难杂症看病还行，说这人也行，看病也细致，没事还愿意跟那病人唠嗑呢。这不嘛，啥都没准备就来了，到我这就跟我说，你看我到你这看病我是听别人说的，最早那大夫说我也就能活3个月，我这已经过了2月多了，哎呀我也没准备啥啊。我说你啥也不用准备，准备啥呀，你就准备好好活就行。完了之后我就了解他的病情，了解完了之后我就告诉

0: 的，我说你就用那鹿角冒粉，就用这个药。刚开始他还不信呢，就这一味药啊。那别的大夫有的让我住院，又是放疗化疗的，有的又给我开好多中药，怎么到你这就一味药啊？你不用再给我开点别的呀？我说你嫌少啊，你要嫌少的话，那我再给你开上开心想开每一天。我说你别老吓唬自己，你有的时候那个病不死人，都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你听我的，鹿角冒粉你回去吃就行了，一天两次回去吃吧，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下你情况。回去之后吃一个礼拜完事人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觉得身上有劲了，大小便也畅通了，眼睛也不那么模糊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我一听我说这不好事吗？对不对啊？你这不就找到治疗方法了吗？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鹿角冒粉的确太好用了啊，它有救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回放心踏实吃吧，你吃吧。最后他吃了能有个小一年，效果更好了，说疼痛再也没有了，晚上也不疼了，而且走道啥的身上有力气了。这就是鹿角冒粉真实的效果。所以什么包啊结呀块啊不是不治之症，就像我昨天讲的，为啥鹿角冒能软坚散结呢？因为梅花鹿它那两个大鹿茸直接对着太阳，它都不是斜射，它是属于直射，它那两个鹿茸啊就跟天线似的直接对着太阳。你想啊，那能量得有多强大呀，就像太阳能似的，那鹿茸的根儿就是那鹿角帽，那是能量磁场最强的地方，药性最强的地方，所以鹿角帽被称为散结之王。有个女同志乳腺结节很严重，随时可能恶变，后来我就告诉她，你吃鹿角帽粉两个月就吃下去了，行吧，厉害吧。后期啊就隔三差五的用点，就维护着吃嘛。所以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是个好东西。刚才我也说呢，我说咱们有不少的老同志啊，这几天也跟我讲说我们没有这资源，也不认识人啊，也想吃点这个鹿角冒，但是咱们不认识人啊。你说买吧，这 95% 都是假的，你说买到假的了，钱花了没有效果，这心里不得劲儿。说你看大林老师，既然你提到这事儿了，你跟人好好说说啊，让人家帮联系联系鹿场，你帮我们找一些靠谱一点的便宜一点的，讲话咱这老百姓啊都能吃得起的，给我们弄一点这个鹿角冒粉。那既然说大家伙提出这个要求了，那我就得想办法给办，全力以赴，好不好？因为咱们是兄弟姊妹，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我知道病人的痛苦，讲话了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大伙你别着急，我正在想办法，但是你得给我几天时间，我全力以赴的给大伙去好好找一找。大家伙你等我信儿，这东西啊你不能着急。其实我也怕买到假的，你知道吧，咱们花钱一回争取啊花的有价值，所以我全力以赴给大伙好好找一找。你放心，不光找还得好，还得保真，还得便宜，还得信得过，讲话货比三家呀，是不是？大家伙你不能着急了，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好好的给大家伙啊看一看，比一比，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你是咨询呢，你是看病啊，你还是预约鹿角托盘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这个电话呢，有没记下来的，我再跟大伙说一遍，400-677-6211 400-677-6211。那我喝口水，稍后呢给咱大家伙看诊问病。
1: 好，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炎症听起来并不致命，但却总是真心的提示您一定要提前干预，提前预防。如果说您也是想要用上一点鹿角冒粉的，真心的提示您一定要提前干预，提前预防。如果说您也是想要用上一点鹿角冒粉的，请您继续关注节目。这几天大林老师应大家的要求，正在想办法为大家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不仅保真保纯，而且还得便宜，各方面都得信得过。 所以鹿角冒粉这件事大家不要着急，大林老师会全力以赴把这件事促成，请您随时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找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疼是鹿角冒，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冒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冒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

0: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第145集。见季民躺在炕上身形消瘦，唐宁心有不忍，语气就软了下来。
3: 是我在门口碰着翠儿了，她说你一整天没吃饭了，多少吃点。
2: 听出唐宁声音，季民颇为惊讶，思忖片刻坐了起来。
4: 你来干啥？看热闹？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乐死了，看我这样舒服了吧。
3: 您这叫啥话？

0: 我咋能看热闹？这也是我家。再说，您是守灵亲娘，虽然您不认我。
1: 行了，别说了，放下吧，我一会儿吃。你赶紧回屋歇着吧。
2: 季敏仍是放不下面子，只挥了手让唐宁走。婆媳俩的关系虽未得到缓解，然两人心中已十分了然，他们的命运与这个家，与唐宁腹中子紧紧牵连在一起，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儿。幼林因父被捕，心情沮丧，四处打探消息，仍无结果。
0: 哥，你就帮忙打听一下呗，咋说你也是军队里的，谁能不给你面子啊？
2: 雅晴急吼吼地跑回家，正巧吉兄并未外出，听闻此消息大不以为然，称今日确有不少人因言论不当被捕，是朝廷用的最为昏庸的招数。吉兄关树奇表面为朝廷效力，实则对朝廷的迂腐多有不满，正盘桓在袁世凯与张作霖间难以抉择，眼下为不表明立场，他告了假，正于家中养病。
0: 哥，
3: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最好别掺和，这何家咋回事你知道呀，为啥偏要把何江抓起来？
0: 你刚才不还说抓了不少人吗？那何大爷就是倒霉呗，他那人咱们都知道，平时从来不管酒坊的事，为人也和气，就是爱朋友间一起说说笑笑，下个棋啥的。要说别人有反动的心我信，说他有我死都不信。
2: 关树奇不耐烦地看着雅晴，用手在脑袋上敲了敲。
3: 动动脑子，我的傻妹子，连你都知道何江那人不可能有反动的心，为啥要抓他？
2: 雅晴百思不得其解，依他看来就是抓错了人，却未深想。
3: 我听说前段时间他们家娶了位丫头当少奶奶，还请了客，全副家电名流都去了。
2: 一经提醒，雅晴陡然想起来。
0: 哥，你的意思是？
3: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事情我用军人的身份参与恐怕不好吧。
2: 关树奇的话很快传到了幼林耳中，与此同时何山也打听到这次被捕的人即将被押到京城。
4: 人在哈尔滨都没办法，去了京城那就更没招了。
2: 季敏闻言眼泪止不住的流。
0: 解铃还需系铃人，意思是还得去找他？
2: 唐宁嘀咕着。
1: 你想到啥了？
2: 二房一众人坐在炕上，见唐宁有此说便问道。
0: 咱何家何时有仇？又提到那个宴席，肯定是徐公公啊。
2: 被唐宁一说，众人恍然。
4: 对了，肯定是了，这下可好了，你爹当了出头鸟了。幼林呐，咋办？你说可咋办？难不成你爹就……
2: 此时的季敏面容憔悴，两眼红肿，眼泪说着话又淌了下来。此事牵扯甚广，幼林也毫无办法，只低头不语。
5: 第146集。
0: 我看还是得跟奶奶说，徐公公那边咱们是银子，现在局势这么乱，这银子能不能送上去还两说。
2: 唐宁也踌躇，只看了幼林。如今二房只幼林一男子，自也成了所有妇人的依仗。何老太对其分析颇为赞同，只这出面调停的人选实在为难。
1: 老大呢？一大天也没见着他。
2: 这时何老太想起何山这两日心神不宁，大为疑惑。谈起何山的行踪实在神秘，自一早出门便没了影。
6: 老太太，我见着大爷往警察署方向去了。
2: 刘全自觉两边都能讨好，急忙说道。
7: 毕竟还是亲兄弟，小姐您就放心吧，有大爷在，二爷不会有事的。
2: 金妈拍着胸脯，似是放下了大事。何老太却不作声，只吩咐账房到自个儿屋中。因果事实，无逃避之行动。警察署长办公

0: 公室内，何山低着头，一语不言。
1: 何山，何山，你是想赖账咋的？现在你可当上了副会长，正阳酒坊分号，你打算啥时候交出来啊？
0: 警察署长双腿搭到办公桌上，身体来回晃着，十分不满地盯着何山。
2: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我没想赖账，只是看看有没有啥其他的。
1: 啥？
0: 署长语气不善地盯着他，突然猛地一推桌子站了起来，随即将腰间配枪拍到桌上。
2: 别，我就是，我不赖账，不赖账，我交。
1: 我可警告你啊，这是当时说好的，咱们可是有字据的，不怕你不承认，到时候大伙可都知道你这个副会长是咋来的。
2: 哎呀，署长真是跟我开玩笑，我哪敢呢？咱都是诚信的人，我何山做一辈子买卖，这个道理我懂。我想着有没有其他的兑换方式啊？毕竟这酒坊
1: 没有。
0: 见署长动了怒，何山只得闭嘴。
1: 行了，你赶紧回去，该干啥干啥吧。这几天那边就要去收酒坊了，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0: 何山耷拉着脑袋，只咬了牙点头。身为何家老爷，何山从小到大都从未受过此等气，一时间既气愤又羞恼。
1: 对了，你家二老爷明天就押送京城了。
0: 关门前，何山听到署长的话，怔了片刻。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近日卢师傅身体不适，告了假。大爷虽在，却总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幼林因其复原因，到处求人，回回碰壁，也无心照看。酒坊一时间乱了起来，伙计们纷纷谣传酒坊要关门，皆无心做工。
1: 瞎说啥？这么大的酒坊，那是说黄就黄了吗？赶紧干活，别废话，赶紧说。
0: 胡广进一巴掌打在一个伙计后脑勺上，指着地上的空酒坛说道。胡广进眼下已不仅只负责采买，还兼顾收账。他刚从隔壁县收账回来，银子就被宅里的管家刘全拿走了，嘴上不承认谣传，心里也在打鼓。
3: 哎，对了，胡先生，这家的账是收了，后三个月的订单咋没下呀？
0: 账房杜先生道。
1: 那边掌柜的说生意不好，酒还有剩余，这几个月先这样了。
3: 哎，按理说鼠疫都过了，这生意也该好了，可这也没好到哪儿去呀。
1: 时局动乱，大家都不容易。
0: 胡广进黑瘦的脸上挤出笑意。
1: 走，杜先生，咱哥俩喝两盅去，正好我还有事想请教你。
4: 第147集。
0: 胡广进与杜先生关系颇近，时常一起对饮。或者说胡广进与酒坊内伙计的关系都不错，人人都说他虽是二少奶奶兄长，却毫无架子，为人公正，比起大爷或大少爷，大伙更乐意与他这个东家的远亲接触。
5: 今年酒坊的产量肯定不比去年，卢师傅这么一病，酿酒的事又要耽搁好几天了。
0: 唐宁虽得卢师傅真传，却还未到独立完成酿酒的地步，故愁眉不展。
1: 三少奶奶，我听说老太太吩咐胡先生再去请一位酿酒师傅，可小半个月了也没消息。
0: 长生一向不多话，突然开口，倒是让唐宁多加注意了。
5: 也许没有合适的。哦，对了，长生，你去把粮仓里的粮谷搬出来几袋，先把谷物浸泡一天，等师傅回来就开始蒸煮。
0: 酒期制完，接下来就进入酿酒的第二步，发酵。发酵即将酿酒所用的谷物先浸泡一整日，浸泡之后再用锅炉或蒸锅蒸煮。正阳酒坊在进行这一步骤时，场面都十分壮观。总号偏院乃何老太新购置，蒸煮的锅炉已安装完毕，今年便要投入使用。每年这个时候，酒坊都要将酒坊伙计悉数调用，整日待在蒸房里蒸煮谷物。 此时的蒸房虽闷热，却满是古香。

0: 然蒸煮加热后还需冷却，再在冷却后的谷物中加入谷壳，拌入酒曲，这便开始入池发酵，静待时光酿造一段谷物的传奇。发酵的过程讲究一个准字，是每个酿酒人都要把握好的火候。所谓的准，就是谷物浸泡的时间要准，蒸煮的火候要准，加入谷壳与酒曲的配比要准，发酵的时长更是要准上加准。而这些所谓的准，都要酿酒师有足够的经验，还要有所谓的感觉及灵敏的嗅觉，这些都是酿酒师所不可缺少的天赋，也是很多人没法成为酿酒师的原因之一。而正阳酒坊的酒之所以远胜别家，除制作酒曲的选料与通风温度准确，还有发酵中的几个准字。浸泡的时间大多为同一时间，然蒸煮的火候、入骨壳与酒曲的配比确实十分有讲究，这就要靠酿酒师的感觉和经验了。
1: 三少大娘，你可能不知道，这入骨壳和酒曲配比每年都是老太太亲自来的。
2: 啊，老太太亲自来？
0: 长生的话让唐宁大吃一惊，何老太已年过六旬竟还参与酿酒，着实有些奇怪。
1: 那可不，不过我觉着老太太以后啊肯定会把秘方交给你的。
0: 长生嘿嘿的憨笑，并未察觉自己说错了话。分号的酒曲两日内已全部搬至总号，不想这一举动竟真让分号告别了正阳酒坊的招牌。正阳酒坊分号内，十几个穿着日本和服的男丁挤进酒坊排成排，一个20上下的男人穿着西装礼貌地站在男丁前面，朝分号的掌柜蔡先生笑。
3: 不知各位是要打酒还是？
0: 蔡先生多年为分号效力，从伙计一路熬到掌柜足足15载，他为人实在忠厚，颇得人的信赖，是十足的老好人。
4: 我们是来接收酒坊的，这家酒坊以后就是我们家先生的了。
0: 西装男子彬彬有礼，眼神坚定，取出一张盖有河山印章和签名的契票递给蔡先生。
4: 您看看，这是你们河山何老爷的章印和签名，没错吧？
0: 第148集。接过契票仔细一看，蔡先生几乎昏厥，此事重大，绝非他一人可承担。在与西装男子商量后，他急忙跑回总号核实，然河山并不在总号，就连幼林也因河江之事整日奔波，不见人影。
3: 啊，都不在，这可咋整啊？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得告诉老太太呀。
0: 蔡先生急得团团转，额头也冒了汗，在酒坊转悠半天，刚要出门，被唐宁瞧见，这才被叫住。得知此消息，唐宁也觉不妙，一边派长生去找何山，一边派喜娃去找幼林，自己则跟着蔡先生赶回何斋。路上唐宁断断续续地听懂了大致缘由，便问道，
2: 是和日本人做的交易，对方东家是谁你见着了
3: 没呀？就来了一个穿西装的男的，我瞅着眼熟，好像在咱酒坊见过，可他穿着日本人的衣服，肯定不是酒坊的人。哎呀，人老了记性不好，想不起来了。
0: 唐宁两人几乎刚进宅门，门口就聚了人，原是分号的伙计们被停工，只觉被骗，丢了工作，集体找到了何宅。这里的伙计并非何宅的长工，多半是市面上雇佣来的，大伙儿与正阳酒坊表面是主仆关系，实则是为合作。
5: 上我们进去，我们得和东家说道说道。
0: 门房拦不住啊，伙计们已经冲到了院里，何老太并无任何表示，只等何山回来解决。这种态度让旁人颇感意外，因院里实在闹得凶，唐宁也不知会，走了出来，蔡先生也跟着出来。

0: 大伙都来了，
1: 正好你们不来我们也要和大伙好好说说，交代交代，大伙都别吵了，听我说几句。
2: 唐宁煞有介事，主家身份让伙计们静了下来。
1: 分号的事确实是我们正阳酒坊处理不当，不过大伙都放心，我们酒坊在傅家店也是有年头的了，就算分号不做了，答应你们的工还是一样上，银子一样给。大伙放心，只要酒坊不倒，大伙的活计就能保住。我们正阳酒坊一向以诚信为本，这点请大伙放心。
2: 唐宁言之凿凿，极具说服力。
3: 你说话算数不？我们以前都是跟老太太或者何大爷说话，你是少奶奶，说话能算数不？
2: 为首的伙计道：“
4: 他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我老太太在这里啊，给大家赔个不是，大家伙不用担心，今儿都回去休息一天，工钱按时给，明天一早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
2: 闻言伙计们虽有微词，多数人还是愿意相信何老太，相互点了头走了。对于唐宁的自作主张，何老太非但没责怪，反而十分欣赏。何家几次的危机，唐宁都愿出面且解决得十分妥当，何老太颇感欣慰，对唐宁的喜爱更甚了。因之犯了大错，为将功补过，何山带回了何江的消息。然他并未料到，在何老太看来，分号的易主比儿子的性命更为重要。然事与愿违，何山的算盘打崩了，何老太气得浑身发抖，却只在其面前发作。无人处，何老太一巴掌扇到何山脸上，气得浑身发抖：“
4: 你这个败家子，你这是在糟蹋家产呐！你这胆子也太大了，你竟敢偷着把酒坊给卖了，你让我说你啥好啊？”“
5: 娘，酒坊没卖，就是个分号。”
2: 何山极力掩盖。
6: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8: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 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3: 就是骨骼是吧，
2: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3: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2: 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3: 坐那坐会儿，
2: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3: 啊、
2: 那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3: 那就不敢摔了，
2: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3: 缺油了，上锈了，
2: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3: 就得给它浇油，
2: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3: 对，
2: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3: 。
2: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3: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2: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3: 就在这个手边了，
2: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
3: 我
2: 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3: 这个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2: 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3: 全网低价，
2: 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3: 而且非常
2: 火爆，
3: 抢购型。
2: 对呀、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 加在一起是600粒儿。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儿的话，600粒儿能吃到300天呢，
3: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2: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
3: 嗯，
2: 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嗯、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
3: 嗯、
2: 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
3: 嗯、
2: 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
3: 嗯、
2: 咱就赶紧补充上，
3: 赶紧安排上、
2: 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嗯、
2: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3: 嗯、
2: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
3: 嗯、
2: 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3: 嗯、
2: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边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
3: 哦、
2: 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3: 嗯、
2: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3: 嗯、
2: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哦、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3: 哎、
2: 总列一数是600粒儿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3: 嗯、
2: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3: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
3: 嗯？
2: 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3: 哎呦，
2: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3: 哎、
2: 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嘛，
3: 对
2: 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3: 是不是晚了呀，
2: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
3: 嗯、
2: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3: 赶紧安排上啊，
2: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3: 嗯、
2: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
3: 嗯、
2: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2: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3: 哎、
2: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6: 献给每一个挣扎在人生转折处敏感怯懦的女孩，今天分享我胆小如鼠，一个女孩进步最快

0: 最彻底的时刻，从来不是顺风顺水被人呵护的那几年，而是当你彻底无依无靠，连最后一点安全感都崩塌的时候，他不得不逼着自己放下心底的恐惧，戒掉骨子里的怯懦，告别对他人的依赖。余华在书里写，真正的勇气不是不感到恐惧，而是即使害怕也能继续前进，不再指望谁来为你遮风挡雨，而是一点点一滴滴亲手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坚硬铠甲，把脆弱藏好，把坚强立起。而那些看似绝望的日子，恰恰是女孩最珍贵的成人礼。当你不再寄希望于外界的庇护，心在一次次失望里变得沉静，却也在心如死灰的低谷里悄悄重塑自己，周全自己，最终成就自己。我不再装模作样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独之中，以真正的自我开始独自生活。那些咬着牙独自扛过的苦，那些无人陪伴默默熬过的夜，终会让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蜕变成独立清醒自带光芒的样子。书里说，童年的创伤不是一场大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但成长就是带着这份潮湿依然死里逃生，活出幸存的幸福。要知道，绝境从不是困住你的牢笼，而是让你长出翅膀的土壤。书中写，胆小的人不是真的胆小，而是他们选择了善良。胆小的人不是弱者，他们只是选择用更安静的方式发光。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独自扛下的委屈，那些咬着牙走过的路，终会把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打磨成独立又从容的样子，活成属于自己的坚实靠山。
1: 第149集。
2: 你别叫我娘，我可不敢有你这么胆大的儿子。
1: 何老太说着就抹了泪，声音也渐暗哑。
2: 你这孩子自小没了娘，命苦，我把你当亲生的，不敢打不敢骂，生怕你难受。你身为何家的老大，家里啥不是可着你，家里的买卖也是你管着，就是信任你。现在可好，你居然……
3: 娘，我错了。
1: 何山闻之落泪，跪了下来。
3: 我对不起爹娘，更对不起你，可我也是为了咱老何家好啊。娘，那分号其实每年的盈利不多，用一个分号换一个副会长合适啊？
1: 何老太是摇头叹气。何山全然不懂自己母亲为何如此生气。正阳酒坊一旦被人收走，外界传闻混乱，加之招牌之功，影响颇大，显而易见。尤其这一举动实在贬低了酒坊的名声，让这个副会长名不符实，招来非议只时间问题。另酒坊易主，牵扯新老主顾，除盈利，信誉也成问题，诸多后续不利让何老太太大为头疼。
3: 娘，如果您实在没法原谅我，那咱就分家吧，分好算分给我的，我少分这一份。
1: 何山之言再次激怒何老太，只这次他并未言语，只盯着何山半晌无语。何山自知话说过了，便转了话题。
3: 娘，以后啥事儿我一定跟您商量，分好那边。
2: 那边你不用管了，老二啥时候被押走你跟着去，银子带得充裕一点，一路上能照应他。等到了京城，你就去找徐公公，无论用任何法子都要把老二给带回来。
3: 我去啊，那家里……
2: 家里有我呢，你去你的。
1: 何老太的安排让何山颇为疑心，然自己犯了错，眼下不得不走，若不全力营救，怕何老太更为多心。

0: 何江被押走之事极为隐秘，外界全然不知，就连何家的下人、酒坊的伙计都被保密。此时何山与何江一同离家，何老太便宣称两人进京办事，于是便有猜测何家是否与朝廷有所牵连，更有甚者妄言何家乃反抗朝廷之先锋，起义家族之楷模，这都让何家陷入了另一场风波中。为平谣言，何老太亲自召集大伙，一为解释何家两位老爷之去处，二为宣布接下来粤语酒坊管理之人选。出乎预料，何老太并未提及纪林与亚林，直接宣告酒坊由何幼林主事，唐宁协管。
1: 我就说以后咱家酒坊得交给四少爷了，四少爷为人好，又留过洋，懂得多，以后跟着四少爷咱们的日子就更好过了。
2: 是啊，看来正阳酒坊以后就是四少爷的。
0: 几名伙计窃窃私语，倒也对此都表示赞同，就连长生也嘿嘿的笑，频频点头。
1: 你别瞎说，这话让大少爷二少爷听去，不是给四少爷惹麻烦吗？
0: 喜娃制止，却被伙计骂他狗仗人势，得了四少爷几天夸奖就把自个儿当了人物。第150集。喜娃窃得幼林赏识，近日常在其身边伺候，帮其处理杂事。因喜娃年纪小，长得憨厚却机灵，幼林一心培养，两人感情与日俱增。听喜娃一说，几位伙计闭了嘴，大家都没注意到何老太把唐宁加到了里边。对此重任，唐宁毫不推诿，只干脆地应了，这倒让旁人觉得他野心颇大。
3: 唐宁姐，你是没听到那些人把你说得多难听，是老太太让你帮着四少爷的，这事你事先也不知道，你听话还听出错了？我咋不能跟那些烂醉鸭子的老婆子打？
0: 海棠义愤填膺，替唐宁鸣不平。唐宁却若无其事地坐到炕上，半依着墙头嗑瓜子儿。见海棠气得红了脸，便笑他：
4: 我都没气，你气啥？他们那些长舌妇爱说啥说啥，反正我也不能掉块肉。再说他们说的也没错，我就是野心大，就是想独立，有啥错？咱做女人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了呢从子，就没个自己的人生。说白了，不就是咱没能力，靠着男人呗？虽说咱老祖宗的规矩就是嫁鸡随鸡，穷人一辈子只能是穷人，高门大户与咱这样的人没缘，可现在不同了，皇帝都要下台了，啥事能说得准？
0: 未等唐宁说完，吓得海棠急忙去捂他的嘴。
3: 嘘，别瞎说，你忘了咱们家老爷是咋被抓进去的，小心隔墙有耳。
0: 唐宁却大不以为然，只觉话既没错，就不怕被人听。
4: 哎呀，我告诉你吧，海棠，以前我也不敢想这些，可听了四少爷和五小姐他们天天嚷着自由平等，特别是五小姐，她可是姑娘家，你瞧瞧她哪一点比男的差了？因为啥？不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吗？咱不能自意自怜，得像他们一样有自己的想法和人生。
3: 自己的人生？
0: 这话冲击着海棠的思想，他从未有过自己的人生，随波逐流，被卖给这个又被卖给那个，他没想过有自己的人生，只盼着能卖一个好一点的人。如今唐宁提出了新观念，着实让他有番新感想，一时没了话，只默默地嘀咕这几个字。香林是唐宁思想上的开拓者，这一点就连香林自己都不知道，他在房里闷头写信，连有人进来也没发现。
4: 呀，还挺用功，咋你这是要进京？
0: 唐宁突然在其背后开口，吓得香林一个哆嗦，笔也差点掉落。两人关系最近，时常一起唠嗑，自何江被捕，唐宁来得更勤了， 生怕香林想不开。今晚唐宁如往常一样来唠嗑，闲聊中谈起何老太对唐宁的赏识。唐宁道，
4: 奶奶让我帮着幼林，我又懂啥？其实酿酒也是新手，我还真怕干不好。
0: 香林平日最喜欢摸唐宁的肚子，总觉得很神奇，他手在唐宁肚子上摸来摸去。
4: 三嫂，这你有啥不放心的？奶奶既然这么安排，肯定是信得过你。不过也是奇怪，你说咱们这辈儿没一个会酿酒的，也不是他们不教，是没人学。大哥二哥成天的花天酒地，三哥四哥有他自己的志向，三嫂，我瞅着没准奶奶是想把酿酒的秘籍传给你呢。秘籍？
0: 话至此，香林不肯再说，唐宁却嗅到了一些不同的气味，某些敌视似乎也找到了源头。第151集。接下来几天一切归于平静，唐宁本以为分号之事已解决，却不想一次偶然让他有了别样收获。卢师傅因感染风寒始终未愈，近日病情加重，竟卧床不起了。酒坊内已确定两日后开启征房，由何老太主持，唐宁操作。为确保征房一切正常，唐宁赶早去了酒坊。酒坊前门门板未开，伙计们上工一向由后门进入，唐宁来得早，未等进门就听门内有两人说话。
3: 你没弄错吧？咋可能是他？这事儿可奇怪了，难道我爹他？不可能啊。
5: 不能错，我亲眼见着的，你就没听着啥？我怀疑这事儿老爷知道，难不成都是一伙的？不能，不能啊。哎，得了，也许就是巧合呢，哪有人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的？哎，行了，以后有啥事儿找个茶楼，这一大早的跟做贼似的。
0: 唐宁听出这俩人竟是胡凤霞和其兄胡广进。两人话音未落，砰的一声，唐宁不小心踢到了门口的炉钩子，炉钩子倒地，声虽不大，但在寂静的清晨却尤为刺耳。
3: 谁？
5: 这么早？谁呀？这门也不关，不怕有小偷啊？
0: 长生从对面胡同里窜出来，正好挡在了门前，将唐宁遮得严严实实。门里听出了长生的声音，只答了一句，便再没了动静。长生并不知发生何事，只见平日何老太对唐宁的信任，便一心倾向于他。
5: 三少奶奶，你赶紧走吧，别让他们看见你。
0: 长生环顾左右，生怕被人撞见。唐宁拍着长生的肩，
4: 怕啥，我又没做啥亏心事，不过还是谢谢你啊，长生。
0: 长生老实，挠着头嘿嘿的笑。
4: 今天的事别跟人说啊，现在咱这酒坊已经够乱了，可别再生出啥幺蛾子了。
5: 放心吧，三少奶，我懂，不过也是奇怪，二少奶从来不来酒坊的，她找胡先生都是回娘家，今儿咋还跑到酒坊来了？

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

0: 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2: 摇着微信，
1: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2: 说我
1: 中宝马了，
2: 先要上税，
1: 孩子车祸，
2: 交医药费，
1: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2: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1: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2: 还我，
1: 骗我，
2: 骗我，
1: 吓我，
2: 威胁我，
1: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儿没印象，没图没真相。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凌晨三点你又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自己睁开了眼，眼睛闭着，脑子里却像有人在不停按快进。明天要交的报表，下个月要还的房贷，白天那句没接住的话，你翻了个身，摸到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时间跳了一个，你明明累得骨头都软了，就是睡不着。这种累，不是干了一天活那种，是说不出口的，像有东西在底下拽着你。如果你也经常这样，白天硬撑，夜里空转，那这本《等一切风平浪静》，刘同写的，我读完好几遍就放在床头。刘同这个人，大家可能知道他写谁的《青春不迷茫》，可这本书不是写给迷茫的年轻人看的，是他自己三四十岁，北漂了二十多年，一点点写出来的。他现在在光线影业做副总裁，听上去很厉害，但他在书里一点没装。他写自己事业掉到谷底的时候，整夜整夜睡不着，写跟爸妈打电话，想说的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写好朋友慢慢走散，回头一看身边没人了。他不像在教你，更像是一个刚喘过这口气的人，拉你坐下来说咱歇会儿。书里有个镜头我记到现在，刘同说他总看一段救人海龟的片子，海龟背上长满了藤壶，密密麻麻，一块一块粘得死死的，被接生的海龟游不快，追不上吃的，也跟不上同伴，海水员拿工具一颗一颗把它们敲下来，海龟才重新能游。刘同看着看着就明白了，自己这些年这么沉，是不是也被什么东西寄生了，只是没人替他敲。所以这本《等一切风平浪静》，就是他想帮你敲一敲。我们原本以为人类是因为不够强，多扛一点，再多扛一点就过去了，其实不是。你背上那些藤壶不是你自己长出来的，有一部分是别人趁你不备贴的。小时候长辈说你要争气，工作了领导说你要奉献，刷手机还总有人告诉你30岁该有房有车，还有一部分是你自己贴的。你总觉得必须比旁边的人好一点，必须让大家觉得你过得不错，这些一块块贴上去，你就不记得自己原本能有多轻松了。你不是没劲，你是被压着。书里还有一个词叫高配得感，说白了就是你配得上好东西这件事你得自己先认。很多人熬到现在其实已经攒下不少了，可以给自己买点稍好的就心虚，一写着就觉得自己废了。这个我心虚的毛病本身也是一块藤壶，它怎么一点点敲掉，书里写得特别细，视频里我不讲。我们还以为要翻身就得在风最大的时候硬往前顶，谁顶住了谁英雄，其实不是。刘同在书里写得挺实在，风大浪急的时候你越往前挣越容易翻。聪明的做法是先稳住，把身上该抖的抖掉，该放手的放手，等浪小了海面平了你再有。这不叫认怂，这叫把精神再到刃上。书里那些最戳人的段落我都不展开，你自己看。比如他写自己最焦虑那段日子是怎么靠一件特别小的事一天天熬过来的，具体是哪件事我不说。还有他和爸妈之间从说不上话到后来慢慢能坐下来吃饭，中间隔着的那道墙是怎么塌的，书里有，视频里不讲。以及那句他反复写的话，别急，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是我此时对你最好的祝福。为什么偏偏说此时，他在什么样的处境里写下他，你翻纸才懂。看到这里的朋友，如果你也天天硬撑夜里空转，先别再逼自己加劲了。视频里这些连书里的一个角都不到，那些我没说的日常小事才是真能帮你卸重量的。我读到海龟被敲掉藤壶的那段手停了好久，

0: 不是懒，也不是不争气，是身上沾的东西早就该清理了。这本书我留了一本在床头，另一本塞给了我弟，他前阵子老说我再听听，我啥也没劝，就把书放他桌上。上周他发来一句说夜里能睡着了，纸质书的好处就在这儿，你哪天又沉了，随手翻两页，像有人帮你在背上抠掉一块，能画线，能折角，能在某句话底下画一道，手机上划来划去找不到这种踏实。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目，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涧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目，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 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他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他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
3: 物质，深受游客称道。在海洋岛可以欣赏渔港风光，倾听姑娘顶传说，游玩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风平浪静的太平湾。旅游季的夜晚，这里的篝火和烟火似乎也会跳舞，人间烟火哪有极致，只因这里风光魅惑，所以销魂。万籁俱寂的清晨，在高高的山顶，整个世界都是清亮的，天地间霞光万道，丛林尽染。海洋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有时候层云铺天盖地，群峰尽隐，海天一色，有时呢，流动云雾裹着阵阵山风，从林中石缝里翻涌而来，时而遮天蔽日，时而碧光万顷，似真似幻的云海随着时节的变换昭示着独特的魅力。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再来说说海洋岛的渔场。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海洋岛地处渔场中心位置，岛屿周围有众多水道、钓场和暗礁，所以呢，海洋岛也是钓鱼发烧友的海钓圣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垂钓像黑鲟鱼、六线鱼、黄条狮、鲈鱼、鳕鱼等肉质鲜美的鱼种。所以说，当喧嚣的城市让你觉得疲惫，快节奏的生活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带着自己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感受海风山雨的惬意。我想这种惬意之感一定是要您亲身来体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关于海洋岛的静谧与美好，期待着您自己来体会畅游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7: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0: 哎，欢迎
9: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就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10: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9: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10: 缺维生素哈，
9: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10: 那你说说，
9: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10: 真没听过，
9: 是没听过，
10: 没有。
9: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

0: 的表现，
1: 就是缺蛋白质啊。
0: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 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就是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 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
1: 八斤，
0: 只需要199元，小丁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小丁哥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

0: 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2: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3: 是是是，
2: 对不对？
3: 对，
2: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2: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2: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1: 嗯、
2: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2: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2: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3: 不是一桶，
2: 也不是两桶，
1: 嗯、
2: 我们是4桶，
1: 4桶
2: 8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3: 太合适。
2: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2: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2: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1: 嗯、
2: 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我们说到，老刘家因为丢鸡蛋的事儿闹得很不愉快，刘家儿子为了整明白到底是谁偷了鸡蛋，他藏起来偷偷的观察，发现母鸡下完蛋从房檐上下来一条大长虫，长虫把鸡蛋吞进了肚里，往房檐爬去，绕着房前柱子上一盘，爬回了海草房的房檐下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又有鸡进窝下蛋，飞出窝时那条大长虫又爬下了房檐，来到了鸡窝，把鸡蛋吞了，又到柱子上缠了一圈，藏到了房檐下边。小伙子眼瞅着这条大长虫吃了7个鸡蛋，明白了，这是一个惯偷，这回得收拾他。小伙子怕长虫咬他不敢动，他想了一个计谋来治长虫。他望着海滩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顿时有了主意，跑到了海滩上挑了2个鸡蛋大的卵石，趁鸡下蛋之前往鸡窝里悄悄地搁了2个，又躲到了山坡上看动静。过了不一会儿，母鸡飞进了鸡窝，下完了蛋飞出鸡窝一叫唤，房檐下的那条大长虫又爬了下来，把鸡蛋和2个石蛋全吞进了肚里，吃了个肥乎。大长虫在柱子上缠绕的功夫，一只鸡蛋勒碎了，另外2个蛋在他肚里是怎么使劲儿也勒不碎，很明显的可以看到2个鼓包。大长虫这回没回房檐下，从老刘家鸡窝爬到了山坡的一处裸露的石头上，把上半身向上直立起来，猛地向石头上摔打的肚子里的鼓包，可还是没有摔碎，又直立起来再向石头上摔打，鼓包还是在大长虫的肚子里。姓刘的小伙子一看，心里琢磨，你就是把这个长虫皮给摔烂了，也别想把卵石摔碎。大长虫摔了一会儿一看不行，又把尾巴缠到一棵大树上，头朝下张着嘴，想把吃进肚里的这些东西全倒出来。不一会儿，从蛇嘴里流出了稀里咣当的鸡蛋清、鸡蛋黄，黄的白的在地上挤了一大滩，这鸡蛋皮也淌了出来，可是呢，吐不出那2块石蛋子。这个时候，长虫顺着山往上爬，一直向海洋岛龙头山的杂树林里爬去。小伙子怀着好奇心，悄悄地跟在后边。龙头山的山坳里有一片千年古树，一眼清泉从地下涌出，悄悄滋润着这片古树林。大柞树足有2抱粗，树上的鸟在唱歌，地上的刺猬滚成球球玩。吞了卵石的大长虫慌慌张张地爬到2棵枯死的老柞树前，寻觅着什么。小伙子清清楚楚地看着大长虫把一根蘑菇吞进了肚里。不过一顿饭的功夫，长虫肚里的2块石头鼓包就化了，然后长虫又爬回了刘家房檐下边，藏进了老窝里。老刘家的小伙子打鱼摸虾的怪事见得不少，可是从来没见过今天的这个稀奇事儿。他觉得那个蘑菇稀奇，就顺手捡了5-6个带回了家。这东西比一般的蘑菇大一些，紫红色，有环纹和光泽，掐一下挺硬，咬一口像木渣子。为啥长虫吃了它能把肚里的卵石化了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朋友们，关于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

0: 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的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它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 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脑子里却把明天、下周、明年可能发生的坏事全部演了一遍。我最近读到一本书，书名特别长，但看一眼就被戳中了。它叫《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作者是李松涛。书名里的两小时和八公里，说的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事实：人真正能控制的，基本就是接下来两小时里要做的事，和周围八公里以内的生活环境，剩下的不是你靠担心就能解决的。书里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灾难化幻想，就是遇到一点点不确定的事，大脑会自动把它编成一部灾难片。老板早上没回你消息，你脑子里已经开始演，他是不是对我不满，是不是要优化我，下个月房贷怎么办，孩子放学晚到家十分钟，你已经想到最坏的结果。这种能力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原本是为了让我们躲避野兽，现在却主要用来折磨自己。李松涛说，焦虑的本质是你提前替未来的自己把所有苦难都预知了，而且你预知的这些东西大部分根本就不会发生。他做过一个观察，一个人平均每天产生的念头里有 80% 都是重复的，剩下 20% 里又有一大半是在想还没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你并不是在想问题，你是在用想象力给自己制造问题。那怎么办？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不是说你提前把所有招式都练会，而是事情来了你再出手。提前焦虑的最大坏处不是帮你解决问题，而是把你此刻的平静先一步透支掉了。书里还有一个说法我很喜欢，真正的勇敢不是对抗，而是学会安住，不是逼自己更坚强、更自律、更优秀，而是先承认我现在就在这里，我现在就只有这么多力气，我把这点力气用好就行，安住于此刻能控制的呼吸，能把握的选择，能感知的心绪。这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太习惯把注意力放到接下来可能怎样上面了。李松涛把这套东西总结成一个特别简单的提醒，把注意力放回此刻的人生剧情，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就是现在这一集。你现在在听这段内容，你的手放在哪里，你呼吸是快是慢，你周围有什么声音，这就是此刻的剧情。你先把这一集演好，下一集自然会来。我特别喜欢书里一个说法，担心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可以被看见的，你不需要一下子戒掉它， 你只需要在担心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轻轻对自己说一句，哦，我又在担心了。这个哦特别重要，它代表你不再是那个被担心卷着跑的人。

0: 开始站在旁边看他了。一旦你能看见他，他的力量就少了一半。这本书不是那种很厚的理论书，文字很平，句子很短，读起来没什么压力。我觉得它适合几种人，一种是心思重，容易提前焦虑的，一种是脑子里停不下来，晚上睡不好的，还有一种是总觉得自己该做更多，但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它不会告诉你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它只会一次次把你拉回现在。如果你也想试试这种只操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内的生活方式，左下角可以看看这本书，点进去翻翻。最后我想说，担心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担心变成了习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不是让我不再担心，而是让我开始意识到我在担心。意识到的那一刻，就已经从剧情里稍微出来了一点，这就够了。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7: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6: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8: 哎，小李，累了吧？
9: 过来，
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9: 有，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9: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2: 有趣，
13: 有料，
14: 哦，
15: 正能量。

0: 全是冰冷的噪音。真正的高情商特别简单，先共情再说事儿，不用着急开导，一句换作是我，我也会难受，胜过十句理性分析。多重复对方的关键词，确认对方的感受，让对方觉得自己被听见、被理解，情绪自然就平复了。同时要学会换种表达方式，少评判，多想感受，用我很难办代替你怎么这样，瞬间消除对立感。而且呢，几句简单的话术替换就能够彻底改变聊天氛围，把冷冰冰的你应该改为并肩的我们可以试试，把质问的你听懂了吗改成谦和的我讲清楚了吗，把扫兴的但是换成递进的而且，先认可别人的观点，再补充自己的想法，不否定，不抬杠，相处好感直接拉满，命令改成商量，多学问少命令，别人的接受度会翻倍提升。更重要的是，舒服的沟通从不是无底线的讨好，会倾听，不抢话，不打断，认真接住别人的表达，遇到不合理请求也不用生硬拒绝，用感谢加理由加补偿的公式体面婉拒，既能守住自己的边界，也不会让场面尴尬。好的沟通从来不是说服对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舒服。这正是先接情绪再论事儿，软言温语消参差，不争对错懂体谅，便是人间通透词。好好说话是修养，懂得共情是善良。愿我们都能够掌握最温柔的沟通方式，化解尴尬，温暖彼此。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近几年一些神兽在大荧幕上作妖，卷走了不少票房。
3: 不吧，你才是神兽呢，
4: 人家叫神奇动物了。
2: 这些神奇动物的原型都出自这本书《山海经》。混子哥今天就带大家简单入个门。首先，《山海经》讲了啥？《山海经》其实是一本上古社会百科全书，它分了四大部分，分别是山经讲山神和特产，海内四经讲山川和神兽，海外四经讲外国人，以及大荒经讲神话故事。咱们今天要讲的神兽就藏在前面的两章里。整本书里有400多只神奇动物，我们先看看出镜率最高的三大只。中国人眼里最厉害的神兽必须有下面这位。
5: 天上地下老子最大。
2: 但其实
5: 再说一遍，
2: 这个长着龙身凤翼的哥们儿叫应龙，据说是龙和凤凰的祖先，是山海经里爸爸级人物，呼风唤雨都是雕虫小技，古人闹旱灾的时候好吃好喝的哄哄他就行，因为跟他求雨一拜马上应验，所以人们也亲切地叫他一声马应龙。应龙的本事当然也不只是龙宫降雨，他可是书里公认的战神。随便举个例子吧，话说上古时代华夏大地有三大部落，首领里除了咱们熟悉的炎黄两帝，还有蚩尤。蚩尤看不惯炎黄抱团，开始各种挑事，还和皇帝在逐鹿这个地方约了一架，打架就得摇人。蚩尤摇来了风伯雨师这些神仙撑场子，可谁知道人家皇帝仗着人品好请到了应龙。还记得前面说的吗？人家应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结果也就很不出人意料了。
4: 看你头像不是挺牛的吗？
2: 皇帝宣告获胜，基本统一了各族，之后也就有了炎黄子孙的说法。逐鹿之战后，按照战功，应龙本来可以封神，可惜当时应龙法力耗尽，没能上天，在南方退了休。所以同学们这下知道南方为啥多雨了吧？
6: 谁让咱是龙的传人呢？
2: 当然，山海经里这些神兽不全是整天打打杀杀的武力型选手，下面要讲的这位就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这会儿聪明，会说人话，他长得像羊，
3: 喜羊羊。
2: 他就是白泽，长着羊头狮身，是神兽里公认的最强大脑。因为白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最可怕的是他知道所有妖怪的弱点。
7: 你看到了没，这会怕老婆。
2: 他的出现对于所有妖怪来说都是 bug 级别的存在。据说有一次皇帝到东海自驾游，恰巧被白泽相中了，就把手头妖怪的私人资料全给了皇帝。皇帝那叫一个高兴，回家后吹了白泽一通彩虹屁，从此民间就有了白泽能辟邪的说法，白泽也成了当时的热门 IP， 头像被安排的到处都是。说完了马应龙和喜羊羊，第三位神兽正向我们跑来。如果你迷哈利波特，应该觉得他眼熟，他就是邹吴，长着狮子头老虎身，是神兽里的体育特长生，据说他是蚩尤的坐骑之一，能日行千里。
4: 今天的微信步数还是第一，
2: 不过他能出名靠的倒不是能跑的腿，而是一张善良的嘴。别看老公其实是吃素的。

0: 无凶残的外表下是一颗热爱和平的心，正是靠着积攒的好人品和强烈的反差萌，让周吴在人间赚足了人气。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隐藏的规律，古人创作的这些神兽的时候都用了一招混搭，靠着混搭就创造出了《山海经》的神秘宇宙。除了这仨，你还知道哪些混搭神兽呢？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工作中的任务，生活里的琐事，人际关系的烦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逼自己赶紧调整好状态，不能焦虑，不要想太多。可越是急着把情绪压下去，心里反而越沉重。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偶尔觉得疲惫再正常不过。与其抗拒压力，不如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有情绪，并不意味着脆弱，而是给自己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心里堵得慌的时候，不妨出去走走，或者静静坐一会儿，让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立刻变得坚强，而是允许自己缓一缓，等心静下来再回头看，那些压在心头的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
3: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旧时妇女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甚至妇女跨踩渔网都视为不吉利。而在上世纪50年代，长海县獐子岛的38号渔船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并连年获得高产船的称号。38号头船船长文淑珍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寻访海上花木兰，了解38号女将们23年的捕鱼史。38号顾名思义，必定与妇女有关。旧时妇女上大船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1958年初，獐子岛东獐子村的文淑珍、张爱媛和西獐子村的武金霞、王玉梅四名姑娘决心冲破陋习，勇敢地提出上船出远洋的申请。公社领导被其精神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四名姑娘登上了一条木帆船，男女在外同船出海，这在北方地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于是在全岛引起了轰动。出海后，船在风浪里颠簸，姑娘们的脑袋也随着旋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白，胃肠翻滚，大口呕吐，吐完了饭水，吐黄水，即使吐到四肢无力，直不起腰来，四名姑娘也不肯去床铺躺着。他们咬紧牙关，坚持磨练，终于闯过了晕船关，在渔船上站住了脚跟，很快与男船员一样学会了驾驶捕捞操作。这四名姑娘的成功举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海岛妇女参加渔业生产的越来越多，要求出海打鱼的姑娘也极为踊跃。1959年，獐子人民公社把购进一对 44.1 千瓦机帆船命名为38号。38号从机长到大副、轮机长、轮机员、报务员等都由妇女担任。妇女们的带头人文淑珍被任命为跟船船长，她也是全国第一个驾驶机帆船出海打鱼的女船长。当年冬季，38号渔船随同辽宁省组织的船队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在全省八队渔船中获得第一高产船的称号。1963年，文淑珍被提升为38号头船船长，女船员增至了10名。在文淑珍的带领下，姑娘们学会了开船、下网、落帆、摇橹、测量水深、流速和风向。一次，文淑珍率船在山东捕鱼，海面忽然刮起11级大风，渔船未能及时收港，只好下锚停航。狂风卷起高达20多米的海浪向38号袭来，只有女船长和女船员的渔船在海面上倔强地挺立着，桅杆被打断了，锚缆随时可能被打断。在这危急时刻，文淑珍动员全体船员齐心协力，沉着稳定地亲自掌舵，经过与风浪20多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渔船安全收港，挽救了全体船员的生命和国家财产。1969年后，38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一队发展到两队。1970年，女船员增至130名。文淑珍和她的38号进占渤海湾，远征舟山群岛、吕思阳渔场，曾创造出一天捕获15000余斤对虾的高产记录，多次夺得辽宁省机帆船捕鱼产量第一名的成绩，创造出令男同志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业绩。他们的船舱总是满载而归，为集体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38号渔船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集体，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打鱼姑娘文淑珍的名字在当时也已家喻户晓。1981年，38号撤销，结束了历时23年的捕鱼史。23年来，獐子岛有154名女青年上船捕鱼，38号渔船共创造水产品产量 1.3 万吨。巾帼不让须眉，154名渔家儿女诠释着海上花木兰披风斩浪的顽强拼搏精神，他们
是时代的楷模。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

0: 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目，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箭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目，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
8: 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9: 青年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挘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

0: 馈，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 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两三百元区间。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3: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4: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5: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6: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7: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8: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9: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0: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3: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2: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4: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6: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5: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

0: 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放到下面走。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然后内部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

0: 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2: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3: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4: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5: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6: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 反击。

0: 台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脑子里却把明天、下周、明年可能发生的坏事全部演了一遍。我最近读到一本书，书名特别长，但看一眼就被戳中了。它叫《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作者是李松涛。书名里的两小时和八公里，说的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事实：人真正能控制的，基本就是接下来两小时里要做的事，和周围八公里以内的生活环境，剩下的不是你靠担心就能解决的。书里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灾难化幻想，就是遇到一点点不确定的事，大脑会自动把它变成一部灾难片。老板早上没回你消息，你脑子里已经开始演，他是不是对我不满，是不是要优化我，下个月房贷怎么办，孩子放学晚到家十分钟，你已经想到最坏的结果。这种能力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原本是为了让我们躲避野兽，现在却主要用来折磨自己。李松涛说，焦虑的本质是你提前替未来的自己把所有苦难都预知了，而且你预知的这些东西大部分根本就不会发生。他做过一个观察，一个人平均每天产生的念头里有 80% 都是重复的，剩下 20% 里又有一大半是在想还没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你并不是在想问题，你是在用想象力给自己制造问题。那怎么办？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不是说你提前把所有招式都练会，而是事情来了你再出手。提前焦虑的最大坏处不是帮你解决问题，而是把你此刻的平静先一步透支掉了。书里还有一个说法我很喜欢，真正的勇敢不是对抗，而是学会安住，不是逼自己更坚强、更自律、更优秀，而是先承认我现在就在这里，我现在就只有这么多力气，我把这点力气用好就行，安住于此刻能控制的呼吸，能把握的选择，能感知的心绪。这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太习惯把注意力放到接下来可能怎样上面了。李松涛把这套东西总结成一个特别简单的提醒，把注意力放回此刻的人生剧情，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就是现在这一集。你现在在听这段内容，你的手放在哪里？你呼吸是快是慢？你周围有什么声音？这就是此刻的剧情。你先把这一集演好，下一集自然会来。我特别喜欢书里一个说法，担心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可以被看见的。你不需要一下子戒掉它，你只需要在担心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轻轻对自己说一句，哦，我又在担心了。这个哦特别重要，它代表你不再是那个被担心卷着跑的人，你开始站在旁边看它了。一旦你能看见它，它的力量就少了一半。这本书不是那种很厚的理论书，文字很平，句子很短，读起来没什么压力。我觉得它适合几种人，一种是心思重容易提前焦虑的，一种是脑子里停不下来晚上睡不好的，还有一种是总觉得自己该做更多但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它不会告诉你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它只会一次次把你拉回现在。如果你也想试试这种只操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内的生活方式，左下角可以看看这本书，点进去翻翻。最后我想说，担心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担心变成了习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不是让我不再担心，而是让我开始意识到我在担心。

0: 识到的那一刻，就已经从剧情里稍微出来了一点，这就够了。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1: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2: OK，Let's go。
1: OK，Let's go。

0: 精髓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呢，带着大家来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岛屿，它就是海洋岛。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让我们跟着节目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长山群岛岛屿众多，但海洋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里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边陲重地，仿若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楚楚少女，是长山群岛中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海洋岛以海为名，以洋为号，它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岛，寻觅一抹大海深处的澄蓝与幽密。海参宝宝自告奋勇要向大家介绍海洋岛，有请。
1: 海洋岛是长山群岛外岛最远的一个海岛，全岛面积 19.6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52.5 公里，是浩瀚黄海中名副其实的前哨。
0: 哎，就海参宝宝提到的这个前哨，我们也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具体的讲一讲。
2: 海洋岛呢素有黄海前哨之称，这里啊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的边陲重地，也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乡镇级岛屿。著名作家杨朔呢曾在这里写下散文《黄海日出处》。海洋岛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来寻觅一抹大海最深处的澄蓝和静谧。
0: 好的，谢谢孙岩。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海洋岛呢，虽然是一座海岸小岛，但它呢却美得令人走神儿。这里有最美的日出日落，涤荡心灵的蓝色海洋，最令人心醉的小岛慢生活。海洋岛远离喧闹的城市，是难得的海域垂钓、休闲、度假和疗养圣地。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在山上的某一洼处开凿，就会有清泉涌出，水质滑腻甘甜，还有多种矿物质深受游客称道。在海洋岛可以欣赏渔港风光，倾听姑娘顶传说，游玩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风平浪静的太平湾。旅游季的夜晚，这里的篝火和烟火似乎也会跳舞，人间烟火哪有极致，只因这里风光魅惑，所以销魂。万籁俱寂的清晨，在高高的山顶，整个世界都是清亮的，天地间霞光万道，丛林尽染。海洋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有时候层云铺天盖地，群峰尽隐，海天一色。有时呢，流动云雾裹着阵阵山风，从林中石缝里翻涌而来，时而遮天蔽日，时而碧光万顷。似真似幻的云海随着时节的变换，昭示着独特的魅力。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再来说说海洋岛的渔场。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海洋岛地处渔场中心位置，岛屿周围有众多水道、钓场和暗礁，所以呢，海洋岛也是钓鱼发烧友的海钓圣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垂钓像黑鲟鱼、六线鱼、黄条狮、鲈鱼、鳕鱼等肉质鲜美的鱼种。所以说，当喧嚣的城市让你觉得疲惫，快节奏的生活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带着自己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感受海风山雨的惬意。我想这种惬意之感一定是要您亲身

0: 来体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关于海洋岛的静谧与美好，期待着您自己来体会畅游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的传奇故事。长山群岛的海域里有一种海怪，当地的渔民都叫它海夜叉。传说这海夜叉是受龙王的派遣，常年在这一带巡海。海夜叉不怕人，有许多渔民出海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他时常懒洋洋地躺在水里。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整体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局部区域雾浓时可能存在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形成有效降水天气的可能性较低。期间多数时段风力不大，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11日早晨到上午前后气温相对稍低，外出时建议及时添衣。9日20时到10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1度。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渐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1度，小长山气温17到22度，广路气温17到21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9到23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0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

0: 香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20，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长海县委领导调研长海党史展示厅建设工作；长海县部署国道长长线改扩建工程，为长海大桥顺利投用、道路交通提档升级夯实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10月8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听取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组要将管党治党融入全县大局，与海洋经济发展、花园海岛建设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三不腐，加强廉政文化和警示教育，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纪检监察机关要精准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推动责任一贯到底。会议强调，要深化渔文旅体商融合，依托海洋牧场、滨海风光、渔俗文化，做强海钓 IP， 培育民宿、研学、海上休闲等业态，激活文旅消费。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深化扫黑除恶，常态化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公共安全根基，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要以渔业装备升级、海洋特色加工为主攻方向，做强海产品精深加工，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走长海特色海洋制造业之路。要把海洋基础科研摆在全县创新突出位置，以海洋科技赋能长海海洋经济，提质增效。会议强调，当前全县经济总体稳中有进、稳中承压，既要坚定信心，更要增强紧迫感，牢牢抓住四季度关键攻坚期，推动指标再提质、工作再提标、发展质效再提档，全力冲刺全年最优成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任思良报道。10月8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等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到长海党史展示厅查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调研指导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长海党史展示厅以时间为脉络，设立峥嵘岁月、艰辛探索、波澜壮阔、

0: 长种物激流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冒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

0: 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没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世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啊。

0: 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

0: 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官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子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

0: 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 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呐！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

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者邀。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

0: 江蛇岗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重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

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饭粥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缘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铃铛这位朋友他说，想听你是人间四月天，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充满暖阳。很真诚的一份祝福，不知道你是送给谁的呢？但愿你心中的那个他能够永远幸福吧。来听，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山水之间，他说方文山跟周董的古风非常干净利落，下笔快准狠，非常凌厉，像一把尖刀一下子就把你抓住了。而许嵩的古风描写的就非常的细致入微，就像一则故事，且听他娓娓道来，一点一点把你带入他所要描绘的世界当中。如果把古风当作一幅山水画的话，周董方文山的古风所描绘的是他的气势。

那么许嵩描绘的就是画中的小桥炊烟流水人家。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旋律一起去感受许嵩的山水之间。

0: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2: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

0: 古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饱腹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经常出现头昏、心悸及胸闷、恶心的人，适当的喝一点生姜汤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来看到瓶盖先生 TV 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簇拥烈日的花。他说，我今年21岁，已经保护国家的海疆3年了，这3年又苦又甜，但我很喜欢。虽然已经3年没有回家，但家人能够理解我的岗位。

0: 再来看到曲奇说想要点播 Long Lick Long， 上一次听这首歌还是被老师管教着自己不停地搞叛逆，现在都已经是一个人上学了，好像零零后对这首歌都挺有印象的。这首歌确实是挺逗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Long Lick Long。
1: 同时在颗颗玉石粒粒金珠的点缀渲染下，跌宕有致的浮雕感尤其强烈，凸显出立体厚实醒目的特殊效果。从工艺层面上来看，器物设计精巧，做工考究，集合了多种工艺于一体，体现了古代工匠精湛高超的制作技艺。在汉代金器当中啊，这是十分难得至为罕见的。按照规矩，这件巴龙门金带扣的主人应该是仅次于皇帝的皇叔或者皇子皇兄弟。专家们根据资料判定，该墓的主人是东汉富陵至王刘延，也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与郭皇后所生的第四子。无独有偶，远在新疆的博物馆也陈列有一条出土于博格达庆古城的巴龙门金带扣。这件巴龙门金带扣与寿县出土的非常类似，考古人员在对照历史研究以后认为它是作为一种珍贵的礼品，由汉王朝赏赐给西域燕齐王的，它的主人应当是汉朝时期西域某位有重要权势官位的人。巴龙的出现证明中原皇帝对西域燕齐王极其重视，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它的主人具体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巴龙门金带扣再次证明了自张骞在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后，中原王朝加强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并且将西域纳入了中国版图。20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人员在燕齐古城曾发掘出土过汉朝至唐朝时期的五铢钱币、开元通宝等各种钱币等，而在所有发掘出土文物中最珍贵的就是这件巴龙门金带扣。与寿县刘延墓类似，徐州狮子山西汉时期的楚王墓也遭盗墓者的洗劫，盗贼不知道用了什么技巧，居然把5-6吨重的封堵墓门的塞石拽了出来，接着他们把有价值的金银器洗劫一空，金缕玉衣上的金丝都被抽走。1994年11月，国家文物局同意大规模正式挖掘主墓，在其西侧第一耳室出土了大量金。

迹，其中出土了两条金扣嵌背腰带，其形制相同，重叠放置，两端为纯金铸成的带扣，中间由用丝带编缀三排海贝组成的带体，海贝中加缀了数朵金片做成的花饰。每块带板宽13.3厘米，高6厘米，扣舌长3.3厘米。一块带板背侧錾刻1斤1两18铢，另一块侧面錾刻1斤1两14铢。两块带板的质量分别为280克和275克。金带扣面嵌浮雕二兽石马图案，一兽长毛圆耳，似是一只熊；另一兽长毛尖耳，似是一只虎。二兽双目圆睁，显得遒劲有力，按住被捕获者在贪婪的搏视。被撕咬者似是一匹马，身躯匍匐倒下，后肢扭曲反转，正奋力挣扎。一兽的利齿紧紧咬住他的脖子，另一只兽在撕咬其后肢。整副金带扣铸制精良，纹饰华美，无边框的整体浮雕极具动感，在整体上追求一种浮雕式效果的同时，又非常注重细节的刻画，比如猛兽的面部特征准确而逼真，身体上的花纹各不相同而又趋近奇妙，四肢都透露着力量。根据研究，狮子山楚王墓的主人应该是第三代楚王刘穆。当年刘穆参与七国之乱，谋反魏国，楚王家族为保自身利益，权衡利弊，劝说他自杀，以死谢罪，赢得中央王朝的谅解。那刘穆自杀以后，楚国宫廷考虑到其是反国之王，一旦朝廷下诏书，必然不能享受王者之礼，于是呢，匆忙将刘穆下葬，所以陵墓修的是虎头蛇尾，外观非常雄伟，内部修凿却比较粗糙。墓室出土了三件非常漂亮的金饰，分别是金带扣、金狮头，还有一个金提壶，它们不但金质纯净，雕工也非常精美。这副金带扣从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都是目前所见汉代最华美、季节方式最先进的。在西安东郊三店村西汉墓也出土有与狮子山楚王墓金带扣纹饰图案几乎完全相同的鎏金铜带扣，带扣上二兽石马的图案暗含了西汉王朝的行白马盟誓约。汉朝天下一统，封国间当然已经没有结盟的环境，但在汉初却有一次重要的盟誓。根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平翻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语，所以刘邦在公元前195年曾杀白马为盟，定下誓约，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白马之盟。二兽石马图就是为了纪念这次盟誓，带有这种图案的金带扣应该就是由中央政府所铸颁发，持有者或为各诸侯国的高级军官，表达一种有为者令其命如此的意思。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带扣已经成为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各朝代均有精美带扣留存于世。而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一件明代的镶宝石金带扣就堪称带扣中的精品。这件金带扣1971年出土于邹县明鲁荒王朱谭的墓葬。根据史料记载，朱谭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子，出世以后啊，甚为朱元璋喜爱，才2个月就被册封为鲁王爵位。朱谭也不负众望，从小就聪明好学，天分过人，爱读诗书经史，但是他只活了20岁就命丧黄泉，而他的死则是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手炮制的爱情悲剧。少年时代的朱谭对一个侍奉母后的宫女产生了感情，两个人情投意合，但马皇后认为这有碍贵尊贱卑的名分，一再从中劝阻。朱元璋知道以后，下旨把这名宫女赐死，并责令朱谭闭门思过3个月。没想到从此朱谭心灰意冷，深受刺激。在18岁那年，他就藩兖州，不久开始信奉道教，终日焚香诵经，烧炼仙丹，结果暴死于兖州鲁王府内。
当时朱元璋还在位，身为厌恶这个儿子的作为，赐谥号荒，以昭示其荒唐不经。但他雅好诗书，琴棋书画相伴，在皇室上下争夺权力的污泥浊水当中呢，风度气质自有高标独特的一面。再加上他在个人爱情上遭遇的悲剧让人同情，所以他死后所葬的陵墓被后人称作明代亲王第一陵。有专家称，这个陵墓是一座明代历史文化的宝藏，琴棋书画、文房四宝、漆木家具、金银玉石都很齐全。这件镶金宝石带库出土的时候放置于描金木箱内，带库通长 20.6 厘米，宽10厘米，扣体呈椭圆花边形，扣体上透雕双层花叶，上面镶嵌各色宝石，绚丽光彩，恰似一朵盛开的鲜花。扣体中间呈圆形，正中央为一颗直径为 2.9 厘米的紫宝石，紫宝石左右两边为猫眼石，上下是两颗红宝石，猫眼石与红宝石之间是四颗直径为 1.2 厘米的珍珠，再向外一周有各种形状的红宝石六颗，蓝宝石四颗，方形绿松石两颗。扣体两端各嵌一颗蓝宝石，向里一行中间各有一颗紫宝石，紫宝石上下各有两颗红宝石，再向里是两颗珍珠，总计镶嵌有各色宝石32颗。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嵌有这么多的珍贵宝石，不仅让我们看到古代工匠高超的琢制和镶嵌技术，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古代皇亲国戚的奢侈。这件镶金宝石带扣尤为罕见的是蓝宝石两边的两颗猫眼，悠悠地散发出蓝绿相间的奇异光芒，中间还有一道黄眼的白线。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出土文物中的这种猫眼石只发现了五颗，分别是清东陵乾隆墓出土的猫眼石，内蒙古清代贵族墓出土的半球形猫眼石，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嵌在金塔顶上的一颗，还有就是朱檀墓出土的这件金带扣上的两颗。这两颗猫眼神奇泛光，无出其右。整个带扣虽然在工艺和材质上无法同万历皇帝金冠相媲美，但其宝石的用量还有品质堪称无与伦比。

时睡了，时间醒着。

以来，黄金因为稀缺而备受世人追捧，历代统治者和富豪家族更是对其趋之若鹜。除了巨量囤积以为财富之外，还用它制作了各式各样的珍玩器物和筷子、杯、盘、壶等奢华餐具，以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追求。在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黄金餐具出现，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制作越来越精致，明清以后逐渐达到巅峰。宫廷中极尽奢华的金制餐具更是层出不穷，豪奢程度令人啧舌。迄今发现的先秦时期最大的金饭碗究竟是何人所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霁月纹八棱金杯是怎样展现西域的粟特风情的？同时出土的金框宝殿团花纹金杯又是怎样别具风格的？至于茶具，古人对黄金的使用都有哪些讲究？而在清代，乾隆皇帝又为什么对金瓯永固杯情有独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舌尖流金，盘点古代的黄金餐具。

在古装剧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用银质餐具验毒的桥段。实际上，银质餐具能够以变黑的方式识别出来的毒物，只有含有硫化物杂质的砒霜这一种。面对现代科技手段制造出的高纯度砒霜，银质餐具恐怕也无力护主了。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成套的纯银餐具更多是用来证明生活质量之高。然而在银质餐具之上，还有更加珍贵的黄金餐具。从古至今，黄金这种稳定的贵金属长期保持着稀有的姿态。对古人来说，拥有一件黄金制品象征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权力、地位和身份。根据唐代相关资料记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于另有违者杖100。意思是把黄金制成餐具，也是只有顶级贵族才能享受到的奢华体验。2015年2月，有媒体报道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制造研究所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研究人员请50名志愿者分别吮吸金、银、不锈钢、锌、铜、锡和铬这7种材质制成的汤匙，再用它们品尝甜、咸、酸味的食物，根据口感给出不同材料的汤匙打分。结果显示啊，金汤匙是最受好评的。根据研究人员分析，这与黄金的惰性最强，不容易与食物中的元素产生化学反应有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尝到了黄金餐具中的美味饮食了。1978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大型木椁墓——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等文物，近15000多件，其中就包括数量可观的黄金餐具。这些黄金餐具包括一盏、一漏笔、一杯、2器盖。东市墓主棺下一共出土了5件黄金器皿，其中带盖的金盏重约2公斤，方唇直口、浅腹平底、2环耳、3矮足，饰有盘螭纹、雷纹等纹样，是我国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在金盏内还发现了一个漏笔，应该是配合着金盖使用的。什么是漏笔呢？笔的本意是指勺、匙之类的取食用具，后来才引申为匕首，也就是短剑或者狭长的短刀。曾侯乙墓出土的金漏笔不仅像一个浅汤勺，更像是一柄漏勺。它的把长约13厘米，在盛放食物的部分有着镂空的变异龙纹。这样的金笔不仅美观，还可以方便地从汤汁中捞出食物，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不过，这样高级的黄金餐具在当时恐怕只有像曾侯乙这样的上层贵族才能使用。金银器皿真正开始大规模出现，还得等到1000年之后的唐朝。1970年10月5号，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间收容所正进行基建施工。当挖掘深入至距地表约0.8米时，一个盛有金银器的陶瓮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也揭开了何家村窖藏文物挖掘的序幕。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里，金银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令人瞩目。受西域文化影响，豪饮的唐人在酒具设计上也展现了异域风情。比如其中一件高6.4厘米、口径7.2厘米、重380克的霁月纹八棱金杯，就吸收了粟特文化的元素。粟特人原是古代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的古老民族，从中国的东汉时期直到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这只霁月纹八棱金杯在花边装饰、人物造型等方面，通过粗中有细的雕刻和具象写实的画风，呈现出一种

前已经发现的巴棱形唐代金银带把杯共六件，这件霁月纹巴棱金杯显得尤为珍贵。带棱，棱上用连珠装饰，把上有纸钿等，都是粟特地区带把杯设计的典型特征。随着粟特逐步被阿拉伯人征服，这种在70纪至80纪曾活跃一时的造型逐渐消亡了。也由此，考古学家推断，这件霁月纹巴棱金杯的制作年代应该为70纪后半叶或者80纪初，很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制造的。根据杯口处的锈迹，又可以推测，金杯很可能并不是纯金，而是用以铜为主的其他金属铸造而成，在通体流金的。不仅是整体造型，霁月纹巴棱金杯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价值，还体现在装饰八面杯壁的人形浮雕上。之所以被称为霁月纹，是因为纹饰的主题为八位手执乐器的乐伎，八面每面各有一个人，除了吹排箫者，其他七位乐伎的发饰均呈现出粟特风格。乐伎手里拿着的竖弓喉、曲项琵琶、排箫等不同的乐器，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的见证。目前考古学家还不能辨识出全部乐伎手中乐器的名字，但人物的演奏姿势是进行推断、展开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参考。在何家村出土的这批文物里，还有更具典型中原文化风格的金框宝殿团花纹金杯。早在唐代，金掐丝工艺就已经非常流行了，把薄金片剪成细条，捶打成粗丝或搓扭成细丝均可。这件金杯花纹装饰使用的就是扁金丝，是用裁剪细条的方法制成，焊接在杯壁上的。在团花的外沿还镶嵌了直径在0.1到0.3毫米之间的小金珠，将团花包围起来。可惜的是，金框虽在，却不见宝殿。原本镶嵌在金杯上的宝石已经遗失了，只留下金框宝殿之名，供我们想象它曾经更美的样子。金框宝殿团花纹金杯的又一个特点就是阿拉伯数字六字形的把手。值得注意的是，把手并不是直接焊在杯外壁上的，在金杯内侧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圆形的凸起，这就是固定把手用的铆钉。首先将把手与打了孔的垫片焊接，再把这一整体部件用铆钉固定在杯子上，既稳固又美观。此外，伴随着焊接技术的逐渐成熟，焊药的配置也在唐代有所突破。焊接根据制作情况的不同，分为大焊和小焊两种，所需的焊药也有一定区别。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曾经说，金樽清酒斗十千，可见金与酒在唐人手中的联系远远不止金制酒杯这么简单。黄金不仅要用来喝酒，还要用来温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双狮纹金铛，正是唐代皇室贵族用于温酒的工具。它单柄三兽足，平视看去，这件垂叠成型的金铛并没有太多新奇之处。然而它的极致奢华在于内底部的两只波斯帝国萨珊风格的金狮，以及翻过来才可以完整领略到的九条水波纹曲线分区装饰的外底。金铛的外底部不仅錾刻着双鸟衔兽、咸方胜、荔枝、花卉等纹饰，更通过放射状的九条水波纹曲线增添了铛底图案的画面层次，形成了一种流动的平衡感。在中国，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还承载着社交、礼仪、宗教等多种社会功能。当然，古人对茶具也有一定的讲究。北宋书法家、茶学家蔡襄在《茶录》的下篇对茶具材质有着这样的描述：茶匙要重，肌肤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质，
主者清，见茶不取。唐宋时期茶文化的繁荣带动了茶具的发展，黄金材质的茶具更是上佳。对于皇室而言，拥有全套的黄金茶具似乎是一件将富贵与优雅相结合的事。20世纪80年代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茶具，由唐僖宗供奉于法门寺，是世界茶具文物中的精品。虽然茶陆给了黄金茶具很高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黄金适用于制作所有茶具。在茶陆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唐代煮团茶之前，要先将茶饼烘烤碾碎，用茶箩把粉末筛细后才进行烹煮。与茶匙、茶杯等不受太多外力的茶具相比，茶碾需要非常坚硬结实，柔软的黄金实际上并不适合制作茶碾。即便如此，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茶碾依然使用了鎏金。这件鎏金红焰流云纹银茶碾子由碾槽、匣板和槽座组成，浇铸锤击成型，纹饰鎏金，红焰和流云装饰在槽身的两侧，在碾茶时如云海翻腾。茶碾和茶箩通常会被合称为碾箩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这套黄金茶具中的茶箩重1472克，名为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箩子，高9.5厘米，长13.4厘米，宽8.4厘米，其中的茶屉像一个长方形的抽屉，长12.7厘米，屉宽7.5厘米，高2厘米。仙人和仙鹤被錾刻在箩架上，而壶门座指的是箩架最下方有着镂空桃形壶门的器座。箩底刻出了当时制造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类似的錾文在茶碾的底部也同样存在，足见古人在生产器物时层层把关、责任到人的严谨。明清以后，黄金餐具的应用逐渐达到巅峰。清代的元旦是指农历正月初一，作为一个辽阔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清帝在新年时的种种庆典活动自然也离不开黄金器物。黄金的色泽和重量似乎使这种材料有着天然的仪式感，一年又一年承载着帝王对江山稳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期望与祝福。从雍正到乾隆，元旦开笔逐步成为清帝开年祈福的传统得以沿袭。乾隆在位时，开笔的规矩变得更加严格，除了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以及烛台案桌，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处进行的开笔活动，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道具，用来盛屠苏酒的金杯金瓯永固。元旦子刻开笔时，皇帝不仅要在紫檀案上手书祝福新年的吉祥语句，还会用金瓯永固杯饮下屠苏酒。根据清内务府活祭档相关资料的记载，和金杯一起做的还有一件名为玉竹长吊的烛台。乾隆对金瓯永固杯非常重视，在酒杯正式投入制作前要亲自过目设计图稿，提出修改意见，直到他满意为止。他曾下旨其金杯足子做象鼻足子，镶珠宝点翠，金杯刻金瓯永固乾隆年制之款。就这样，第一只乾隆款金瓯永固杯得以问世。不过这只金杯很快便不再是世上唯一的金瓯永固。乾隆五年元旦开笔刚过，正月初三那天新的圣旨就传下来了，皇帝要求把金杯往细里做。对于金杯的造型工艺，乾隆的要求详细而明确，儿子夔龙上各安大珠子一颗，两面每面安珠子5颗，中间一颗安大些，花头要圆的。这位爱好艺术的皇帝不仅对古玩字画的收集非常热衷，在私人定制这个金

时更是毫不含糊。除了图纸仍然要由他亲自过目之外，这次升级版的金瓯永固杯，乾隆更是提出了制作两件的要求。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这几件金瓯永固杯在盛世中的紫禁城度过了岁岁年年。乾隆62年，乾清宫收铸金瓯永固杯业已伤损，最后一只乾隆款金瓯永固杯开始制作。这时乾隆已经当起了太上皇，但从内务府国际档对这一事件的记述就可以看出，乾隆年号依然在使用。暮年的太上皇这次下旨造杯的数量只有一个，9成金20两，正珠大小11颗，红宝石大小9块，蓝宝石12块，碧牙西宝石4块。这样的用料数量与乾隆5年那次制作的金杯也是一致的。奎龙耳、象头三足、镶嵌宝石与珍珠，外形上也基本延续了之前金瓯永固杯的设计，但是张口更大，奎龙尾与杯壁分离，龙眼更凸起。从史料记载来看，目前已知带有乾隆款式的金瓯永固杯一共有4个，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个金杯，还有一个金杯和一个鎏金铜杯藏于伦敦华莱士收藏馆。根据学者推测，北京故宫所藏金瓯永固杯因为乾隆62年制作，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华莱士收藏馆的金杯因为乾隆5年所制的2个。华莱士收藏馆的鎏金铜杯的造型风格和乾隆4年制作的金杯最像，但因其材质、宝石镶嵌情况等和史料记载有出入，目前还没有给出更加准确的结论。说到清代御用的金质嵌珠酒具，除了用于饮酒的金瓯永固杯，比较著名的还有用于盛酒的金赞云龙葫芦式纸壶。

0: 爱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

0: 空近期推出七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0: 今天请听第三集《突破天险》。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张建栋，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的大渡河南岸。这里的河面宽约300米，汹涌的河水拍打着两岸的石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大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四川西部的高山峡谷，水下暗礁漩涡密布，自古就是川西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
1: 1935年5月24日夜晚，大渡河南岸的崇山峻岭间，雨雾弥漫，夜色漆黑。43岁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正率领一支红军小分队，快速奔跑在泥泞湿滑的山路上，向着70多公里外的安顺场渡口飞奔。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在大渡河两岸布下重兵，并且提前搜索损毁了沿岸的船只，还封锁了附近的多个渡口。身为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司令员的刘伯承心情无比沉重。要知道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就是因为被困大渡河，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如果20000多名中央红军官兵无法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军事专家董宝存。
3: 刘伯承同志在路上啊，不停地念叨着这么一句话，说只要有船我们就有办法，有了船我们就能有办法。后来突然有人跑来向刘伯承报告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英营长孙继先已经带领官兵们突袭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还从敌人手里啊夺来了一艘木船。刘伯承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这条船来得太及时了，太及时了。
1: 然而短暂的喜悦过后，更大的担忧随之而来。红军官兵抵达大渡河畔的时候正是汛期，河水暴涨，波涛汹涌，平日里驾驶小小的木船渡河都会充满风险，更何况北岸的敌军早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可以用密集火力随时封锁江面。军事专家董宝存。
3: 当时蒋介石啊，他紧急调集了10多万的中央军和川军，部署在了大渡河的南北两岸，企图以南岸进攻追击，北岸迎面堵截的方式，将中央红军圈歼于大渡河。红军前有大河阻挡，无路可走，后有虎狼追兵啊，无路可退，唯有背水一战。就在这个时候，中革警委下的命令，一定要强渡大渡河，闯出一条

0: 后来。
1: 1935年5月25日，决定红军官兵前途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天刚刚亮，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就站到了一块巨石上，表情凝重地面向一营全体官兵，大声宣读强渡大渡河突击队员的名单。因为仅有一艘木船，而且舱体狭小，无法一次性载下全部勇士，经刘伯承司令员批准，突击队员分两批渡河。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孙继先刚宣读完16名勇士的名字，队伍里面突然冲出一个人，是二连的通信员陈万清，只有16岁的黄小鬼。他哭着喊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孙营长一看这情况，想了想就说，去吧。陈万清破涕为笑，撒开腿就跑进了突击队的行列里。就这样，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从16个人定格为不朽的17勇士。
1: 不一会儿，嘹亮的冲锋号声刺破浓浓的晨雾，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第一批9名勇士，在当地船工的舍命相助下，驾驶着仅有的一艘木船划向敌人固守的大渡河北岸。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当小船好不容易划过河中央的时候，不幸撞上一块水下的暗礁，船体剧烈摇晃，敌人子弹疯狂扫射，危机时刻几名船工纵身跳下激流，猫下腰用肩扛着小船往前挪，用了双手啊推着小船往前走，船上呢战士们紧紧握着竹竿，拼尽全力撑船，这才一点一点的向对岸靠拢。
1: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大渡河南岸的红军阵地上，被誉为神炮手的赵章成连发三炮，精准摧毁了敌人的三处火力据点。第一批渡河的勇士趁势冲上滩头，一举夺取了大渡河北岸渡口。首战告捷之后，这艘木船冒着炮火又返回南岸，营长孙继先带领第二批勇士登船，接续冲向北岸，与第一批战友会合，彻底巩固了滩头阵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拿下安顺场渡口之后，红军又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找到并修好了两艘破损的木船，加上此前缴获的那艘，一共就凑齐三条木船了，开始组织红一师和干部团分批强渡大渡河。
1: 20000多中央红军主力，如果只靠三艘木船渡河，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而此时国民党追兵步步紧逼，距离红军仅剩3-5天的路程，大部队随时有被合围的巨大风险。危急关头，党中央中革军委作出两岸夹江北上双向协同夺桥的重大部署。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组成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攻坚；另一路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开路先锋，隶属于西岸左纵队，火速奔袭泸定桥，开辟新的渡河通道。军事专家董宝存。
4: 1935年5月28日的凌晨，红一军团红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24个小时内奔袭240里的崎岖山路，务必在次日的清晨夺取泸定桥，强占桥头阵地。军令如山，红四团的团长汪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即刻出征，一路突破川军的层层阻击，昼夜不停地向着泸定桥全速前进。
1: 与此同时，沿大渡河东岸挺进的红军右纵队也开启了全速突进的征程，山路险峻崎岖，沿途碉堡密布，敌军重兵设防，红军将士们一边急行

0: 100多米长的泸定桥上，桥板早已经被敌军全部拆毁，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索凌空横亘在咆哮的大渡河上。而且河东岸碉堡林立，枪炮密布，敌人不时地向桥面疯狂扫射。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敌人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把红军阻挡在河的西岸，就在红军发起攻击之前，敌人还在狂妄地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我们交枪。红军战士听到敌人在挑衅，气得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实在忍不住了，就高声回答道：我们不要你们的枪，要你们的桥，你们等着交枪吧。
0: 总攻很快就开始了，红四团的全体四号员昂首挺立在泸定桥头，同时吹响冲锋号角，全团所有的火力齐开，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突击勇士，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徒手攀扶着发烫的铁索，奋勇向前。在他们的身后，三连官兵每人腋下夹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板，一边向前冲，为大部队开辟前进的通道。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馆长叶丹：
2: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夺桥战斗中战士魏小三、刘大贵先后中弹落入水中，对岸敌人燃起火来，铁索烫得发红，冲在前面的刘金山双手严重烫伤，仍死死抓着铁链绝不后退。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后续部队勇猛跟进，冲进了泸定城，又经过了2个多小时激烈巷战，红军彻底攻占泸定城，圆满地完成了夺桥任务。
0: 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的阴谋。成功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继续向着川西北地区挺进，准备与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尽管敌人的追兵被暂时甩在了身后，可更加残酷的自然绝境正向红军悄然袭来。四川省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主任骆成：
3: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垭口海拔4114米，当地老百姓有句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0: 1935年6月12日清晨，寒风凛冽，红军开路先锋红四团率先集结在夹金山脚下，身着单薄衣裤的官兵们架起铁锅，燃起篝火，煮起了辣椒水。上午9点，全体官兵每人喝下一碗滚烫的辣椒水，然后高喊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雄壮口号，毅然向着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发起冲锋。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在夹金山陡峭的道路上，红军指战员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凿出脚窝，前面的人开路，后面人跟着，踏着这些脚窝前进。红五军团第37团政治委员谢良曾经回忆说，越往上爬气温越低，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子划破，鲜血直流。
0: 时任中央军委纵队副政委的邓发曾化名杨定华，写下《雪山草地行军记》，完整记录下长征最艰苦、最悲壮的雪山草地征程。对于翻雪山的极致绝境，邓发在书中这样写道：

0: 雪线之上，寒风呼啸，冰雹骤降，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人体机能急速透支。行军途中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上山不准坐，不准停，不准睡，一旦倒地昏睡，再无起身可能。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在长征日记中也记录下了翻越雪山的艰难经历。
1: 他说，
2: 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4: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5: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

0: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 在安徽祁门文堂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绎、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2、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零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1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孝心孝义务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13: 听。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仅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3个月下滑。 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 7.70 度、西经 81.4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七天，俄军控制五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5: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5: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 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蓝蓝，海蓝蓝》，它是1992年电视剧《潮起潮落》的主题曲。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魏书燕的三叔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书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书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姐姐离开了女炮班，离开了海洋岛，女炮班的班长人选就成了问题。组织上让魏书燕来当，魏书燕不干。他的顾虑是，经常有首长领导来张家楼视察，女炮班班长要汇报，女炮班也要表演，很有压力。但是领导就看中了他，为国防做奉献也是他们魏家的传统。海洋岛四个全家兵家庭就有他们家，魏书燕不干也得干，就硬着头皮接手女炮班。女炮班说起来就响当当，纪录片《渔村第九户》给了魏书燕的爷爷魏喜老人很多镜头，其中有坐在自家炕头和大家一起唠嗑的场面。从这个镜头能看到墙上挂着五支枪口斜着朝下的步枪，这还只是镜头给到镶在取景框里作为背景的部分。魏书燕家

0: 共有九支枪，爸爸魏传海，妈妈徐福玲，哥哥魏嘉诚，姐姐魏建敏，魏淑燕本人，妹妹魏淑华，二弟魏家全，三弟魏家国，四弟魏家强都是持枪民兵，小弟魏家林因年龄太小没有枪，只参加过民兵训练。公社武装部经常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实弹射击，魏淑燕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本身又是持枪民兵，当女炮班班长具有先天优势。组织上没有看错人，刚进女炮班时什么都不懂，哨所官兵给他们讲动作要领，手把手的教。魏淑燕记住的第一个要领是，装填手在装填炮弹时，左手食指要顶在已经拆除了引信帽的弹头部位，怕触碰炮膛。炮架沉，他们成半天的训练拉炮架，累得浑身酸痛。学炮兵业务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比起第一代女炮班，魏淑燕他们这代文化程度明显高了。魏淑燕先后在苇子沟小学、南栅石小学念书，到苇子沟上学时路特别难走，刮风下雨下雪，走在山路上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就用草绳缠着鞋，从脚底缠到脚背，再缠过去系上扣。脚下是笨重了，但走起路来抓色不容易滑倒。上学放学，魏淑燕跟着年龄大的学生走，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年龄大的学生，就领着小妹妹小弟弟们走。到南栅石上学时，赶上维修校舍，学校临时搬到北栅石借军营做教室，离家近了许多。魏淑燕先后在三个学校和教学点完成了小学学业，上初中时赶上在川堤沟建校舍，学生们自己动手盖房子。那时候是大队办初中，也称小学戴帽，为了就近解决渔村孩子上中学的问题，但持续时间不长。到船堤沟比到苇子沟和南栅石都近，上中学时路途反而不是问题。但魏淑燕学习成绩一般，尤其是啃数学感觉很吃力。初中毕业时，老师上门动员让她继续念高中，魏淑燕说脑瓜不行，数学跟不上，老师说扶架给你辅导肯定能跟上，魏淑燕还是摇头。就这样，魏淑燕的学历停留在初中层次。训练辛苦，历代女炮班如此，不必多说。有一次，首长到张家楼视察，要看女炮班射击表演，当时大炮在坑道里，也不用把炮推出来，就从工事直接往外射击。坑道有回音，大炮一响震天动地，坑道像要爆炸了，心脏都要震出来了。魏淑燕被震得半天缓不过来，好在有哨所陆长春哨长帮着长胆儿，他也争气长脸，这次实弹射击打得很好，首长高兴，魏淑燕也信心倍增。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巡海夜叉喝得酩酊大醉，钻进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大睡。海夜叉是巡海的精灵，他这一睡不要紧，可睡出事儿来。当时龙王正坐在殿上品尝香茶，突然间感到一阵阴冷的怪气透身，大吃一惊，知道这是有长虫要偷渡北海，就急忙派遣虾兵蟹将赶到大小长山岛之间那个当口，会同海夜叉去斩掉偷渡的长虫。不多一会儿，水族的小精灵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龙王，海夜叉不知去向，载着长虫的大船已经进到当口了。龙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急三火四地指着殿下的一个精灵，让他马上去找回海夜叉。龙王本来是想派这个乌贼精去找，这个乌贼精腿多呀，跑得快呀，眼力又好，不管这水多浑浊，看的那是格外的远。可是龙王又急又气，伸手给指错了，指到了那个鳖丞相的头上。这鳖丞相不敢怠慢呢，这急忙爬出宫殿去找海夜叉。这时候跟踪过海长虫的这些虾兵蟹将左等右等也不见海夜叉，

好在这个大长山岛的荞麦地和结巴坨子之间拦住大船，但是没有海叶子在场，他们无法下手。因为海叶子力大无比，他能在水下把这个大船给它拖起来。在大船离开水皮的眨眼瞬间，谢将军一钳就能掀开这个船底板，虾精用这个虾枪就能勾出长虫，海叶子再一松手，船板合缝，然后这个长虫的肉酱就把这个船缝给抹上了，年久不漏。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海叶子连影也见不着啊，闹天气又不能久等，实在无法，虾精一枪就刺透了船帮，击死了盘在大桅杆底下的这个长虫。拔出虾枪，恶浪直往这个船窟窿里灌水，虾精为了救船又一头塞进了虾枪，忍痛保住了全船人的平安。鳖丞相心急火燎地找到了海叶子，好歹在水下石洞里把他拖了出来，他俩赶到了小长山岛西当口，什么事都完了。龙王因海叶他醉酒失职，盛怒之下把他贬到了远离人烟的东大洋。海叶他在东大洋还念念不忘自己欠着余家酒店的账，但是职责在身不容脱离，始终没机会报答。余家的后辈们因为祖上开店发的财，置起一条大船，取名为余增宝，专跑这个东洋到日本高丽做买卖。有一年大船从东洋回来，顺风顺流跑了一天，第二天天刚亮，伙计发现船的前方飘着一个酒坛子，船主让伙计捞上来一看，坛子上还贴着自己祖上的酒店的店号。打开坛子的封口，里面装着满满的六道刺的海参，俗称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船主想起老辈人的话，原来是海叶他不忘自己喝了自家酒的旧情，特地前来酬谢。打鱼的人重交情，时时不忘寻海夜场，每当他们出海打鱼的时候，总要多带点酒，而且在没喝之前先倒海里一些静静海夜场，然后自己再喝。久而久之，辈辈打鱼的人都这样，也就养成了习惯。关于寻海夜场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整体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局部区域雾浓时可能存在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形成有效降水天气的可能性较低，期间多数时段风力不大，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11日早晨到上午前后气温相对稍低，外出时建议及时添衣。9日20时到10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1度。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1度，小长山气温17到22度，广路气温17到21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9到23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0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20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路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长海县委领导调研长海党史展示厅建设工作；长海县部署国道长长线改扩建工程，为长海大桥顺利投用、道路交通提档升级夯实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10月8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听取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组要将管党治党融入全县大局，与海洋经济发展、花园海岛建设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三不腐，加强廉政文化和警示教育，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纪检监察机关要精准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推动责任一贯到底。会议强调，要深化渔文旅体商融合，依托海洋牧场、滨海风光、渔俗文化，做强海钓 IP， 培育民宿、研学、海上休闲等业态，激活文旅消费。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深化扫黑除恶，常态化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公共安全根基，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要以渔业装备升级、海洋特色加工为主攻方向，做强海产品精深加工，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走长海特色海洋制造业之路。要把海洋基础科研摆在全县创新突出位置，以海洋科技赋能长海海洋经济，提质增效。会议强调，当前全县经济总体稳中有进、稳中承压，既要坚定信心，更要增强紧迫感，牢牢抓住四季度关键攻坚期，推动指标再提质、工作再提标、发展质效再提档，全力冲刺全年最优成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任思良报道。10月8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等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到长海党史展示厅查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调研指导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长海党史展示厅以时间为脉络，设立峥嵘岁月、艰辛探索、波澜壮阔、砥砺奋进四个单元，全景式展现1921年以来长海的百年党史。在党史展示厅，县委领导一行仔细观看历史图片和珍贵实物，深切感受长海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参观过程中，王文伟不时驻足凝视，与大家交流观展体会。王文伟指出，长海虽然地处海岛，远离大陆，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先辈的信念火种

0: 从未熄灭，要把这段历史讲深讲透，引导党员干部知识爱党，知识爱国，进一步完善展陈内容，提升展陈水平，把党史展示厅打造成为锤炼党性、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同时，长海瑜伽文化底蕴深厚，曾孕育出荣获国家级艺术奖项的优秀传统剧目，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挖掘整理，让老剧目焕发新活力，以文化兴盛赋能海岛振兴。随后，县委领导一行实地查看了党校学员宿舍、教室、研讨室等教学生活场所。王文伟强调，党校是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要坚持党校性党，不断提高办学治校水平，同时要持续改善学员学习生活条件，为党员干部补钙铸魂提供良好环境。记者于刚报道。10月8号，长海县召开国道长长线长海段改扩建工程专题汇报会，会议听取项目前期推进情况，研究细化实化推进举措，持续完善岛内道路配套体系，为长海大桥顺利投用、全县道路交通提档升级夯实基础。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会议，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道路改扩建既是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各相关部门要把项目建设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谋划，要坚持科学布局、精准实施，不搞大拆大建，杜绝重复建设，完善常态化、规范化的道路管理养护方案。道路设计要兼顾实用功能与海岛风貌特色，做到标准规范、整洁美观。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清单，强化协同联动，紧盯项目时间节点，高效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全力以赴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莹颖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长海县依托海岛生态资源、特色文旅活动与暖心配套服务，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旅游市场运行安全平稳，服务优质有序，国庆假日旅游工作圆满收官。国庆假期，长海县主导开通旅游专线，增设志愿服务点位，丰富主题活动项目，抓实海上交通、景区运营、市场秩序和安全隐患排查，以精细化服务为游客营造了舒心安心的海岛出游环境。据统计，国庆假期长海县进岛游客约 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6633万元，同比增长 6.4%。 县域内四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1.42 万人次，小水口、老铁山等景区借力东北超惠民活动人气持续攀升，诸岛的生态研学、非遗体验、长海娜娜 IP 打卡等新业态、新场景成为假期海岛文旅消费新亮点。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限暂定一年。通知明确，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10月1号起施行，明确国家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国家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按照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的后备兵员。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载船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现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项目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7号，长海跨海大桥二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机部调度周洋，
2: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顶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流航空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作为大桥施工的关键运输通道，长海跨海大桥主墩平台钢栈全长400米，宽9米，下部结构配套直径为820毫米的钢管横架形式，整体结构稳固性强。针对低温气候下的钢结构焊接作业，项目团队始终坚守安全与质量双底线，实现人员安全零事故、工程质量零缺陷的双重目标。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施工负责人素伟，
3: 63号墩、64号墩是分别两个主塔。它是位于咱们这个长海大桥中心的位置，也是主通航孔。主墩平台钢栈桥的连通呢，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材料运输、机械通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也为大桥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其建成通车将彻底结束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此次主墩钢平台的栈桥贯通，不仅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后续工序施工全面打开工作面，更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跨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 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

0: 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鲍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有的海参还有自切本领，当它感觉到外界环境不适宜时，它将自身切成数段，以后每段又会长成新的个体。像海洋中看似相对温柔的蚬子也有神奇的超能量，它们有时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繁殖地点，就会进行集体迁徙。蚬子的迁徙行为通常伴随着涨落的潮水和涌动的海流，这种迁徙行为有助于它们寻觅新的家园。蚬子的迁徙不是一个家族的迁徙，而是一个族群的迁徙，更可以看作是海洋一个区域蚬子王国的迁徙。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具有超凡能力的还有梭子蟹，它每小时能游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或是被其他物种攻击的时候，比普通火车还要快，而且能迅速下潜，将自己的身体埋入泥沙当中。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3亿年的章鱼，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章鱼有3颗心脏，有蓝色的血液，并且触角可以再生，特别是它可以根据周边的质地改变身体的颜色，总被称为海洋中的外星人。海胆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有类似的器官来感应周围的环境，这是海胆在适应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比如它们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同样，海蜇也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海蜇不仅没有眼睛，而且游泳能力也很差。

0: 主要靠海风河流漂浮，而且顺其自然，自得其乐，任其东西南北中都随波逐流，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胖又圆。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是很平常的。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海洋动物施展的36计、迷魂阵等法术，无非就是为了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海洋物种的可持续。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能跟大伙见面了。最近呢有很多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包啊、结呀、块啊，怎么就找上我了呢？很多人就很纳闷，为啥这病就盯上我了呢？我平时该怎么预防呢？你像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啊，都有一些不好的细胞存在，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得这个